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1: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0: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呢，我和 Adeline 会带大家看一看本周在华州比较重要的几条新闻，并带来我们的评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周前发生的西雅图中心枪击案的调查后续。那么本周呢，整个这个调查呢又有一些新的进展，但是进展不大哈。那我们会给大家播报一下最新的一些进展，然后再交流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些社会问题吧。那首先呢，就是到本周警方呢仍然没有发布消息，有抓获到新的这个枪手，因为这起案件呢，在7月26号晚上发生，然后造成了3人死亡，至少是4人受伤，伤者还包括一名2岁的儿童。那目前唯一因本案被捕的是一名15岁的少年，警方指控他持有一把没有序列号、装有加长弹夹的polymer 80幽灵枪向人群开枪。不过弹道鉴定显示，造成2名无辜旁观者死亡的子弹并非来自于他的枪。那现场不同口径的这个弹壳也显示至少有4把枪开火，警方认为还可能涉及至少3名枪手。那这个调查的焦点之一呢，是遇难的19岁青年朱尼尔·西尼科塞默。他曾被描述为受害者、嫌疑人以及被捕少年的同伴，但确切的角色呢仍然没有查明。有目击者说呢，他在第一轮枪声响起的时候就已经中弹了。警方在现场找到3把枪，其中一把没有开火，却拒绝说明枪上是否有尼科塞默的指纹。他本人是否开过枪也不清楚。警方称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但是针对15岁少年的法庭文件没有提到帮派和作案动机的相关信息。那调查人员呢仍在执行更多的搜查令。另外呢，就除了这个案件之外市政府呢还要解释信息发布为何延误。那枪声呢在当晚6点过后就响起了，那警方呢不到半个小时，通知公众避开现场。这是枪击发生后的第一则信息，但是也就是只有这一条信息，一直到了晚上11点左右，政府和警方才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召开了记者会，向这个媒体通报了一些进展。那么从这个6点多一直到11点，民众无法确认是否存在针对游客和公众的这种随机枪击，也不知道这个枪击案到底是有预谋的针对平民的呢，还是怎么回事，就是什么信息都没有。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让整个的这个政府和警方的应对呢，是一直是受到了批评哈。那据最新的这个相关的消息显示，案发时呢，大约有30名警员在活动现场，而枪响后呢，有大量的警员前往增援呢，最终一共是有将近200名警员呢参与了响应。特警呢，因为接到枪手可能进入 IMAX 影院的报告呢，搜索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但是并没有找到第二名枪手。那现场的救援，现场的救援还是受到肯定的，那但是公共的沟通却受到了质疑。那西雅图监察长呢称将对此展开独立调查，报告预计今年秋季发布，市议会也计划9月22日举行完整复盘的听证会。那因为这个回复的迟滞呢，此前呢也已经导致了西雅图的这个警察局长辞职，在市长的压力下辞职。而本周呢，市长也收到了就是有相关团体提起的这个罢免请求就指出这个市长不管是在这个枪击案之后的这个公共的信息发布，还是后续对警察局长的这个施压辞职等等的这些事件里面呢，都没有尽到他市长应该的责任哈。那当然，这个罢免呢，还需要经过 一系列的这个法律程序啊，并不是说有人提起呢就要上这个公投，就要对这个市场进行投票。所以呢，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个相关的进展。那这起事件呢，实际上最让人担忧的就是跟这个青少年犯罪有关的相关的这个话题了。从统计的数字看呢，金县的青少年犯罪已经从2024年的高点在慢慢的回落。警方移送青少年法庭审查的案件，在2019年呢是接近2800起，疫情之前降至2021年的约1150起，而到了2024年呢又反弹到了约2300起，2025年呢又降到了2100起，那今年的上半年呢一共有915起。但是涉枪案件的长期变化呢，仍然令人警惕。金县青少年涉枪起诉从2021年的约60起，增加到了2024年的约210起，3年的时间增长了3倍以上。2025年呢，回落到了165起，而今年截至7月30号呢，一共有74起。2025年。未成年枪击受害者人数虽然同比下降了61%，但西雅图中心案件查获的幽灵枪、加长弹夹以及能够把半自动手枪改成全自动武器的非法开关，都说明案件减少不等于杀伤力的下降。那对于这种青少年的这个枪支暴力呢，治理的难点，也不只是抓捕枪手，因为枪响以后再抓的话，难免就可能是已经造成了伤亡。那如何在枪响之前就能提前的看到一些危险做出相应的反应，其实是更难的。因为现在呢，青少年可以从成年人或者从地下市场是可以获得枪支的，还能够自行购买零件，甚至是使用 3D 打印等等的一些设备去来。自己做这个组成枪支的一些零件啊，那它可以组装成一些没有序列号的这种武器啊，也被称为幽灵枪。那些这样的武器是没有办法去追查它的来源的。那金县检方研究了约60起青少年非法持枪案件后，发现大约95%的涉案青少年曾经在学年中部分或完全脱离学校，就比如说可能在他们。涉入一些犯罪事件之前呢，就有过这种离开学校或者长期逃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些危险的信号呢，往往是分布在学校、家庭、警方、法院还有社会服务机构手中。那这些互相的这个信息其实是有这种脱节或者是盲点的。那么警方也不可能掌握，比如说今天哪个学生没去学校，对不对？像这样的信息，所以呢，就是说因为这些信息存在这种孤岛效应，就导致在枪击案发生之前是很难去预警的。而等这个枪响之后呢，警方比如说再通过这些信息去串联，再干预，可能已经就太晚了。同样呢，这个司法处置呢，也存在争议。那检方就担心现有的制度难以在青少年早期持枪阶段就实施强制干预，公共辩护律师则警告，长期拘禁可能进一步切断他们与学校、家庭、社区的联系，增加再次犯罪的风险。就比如说，以华州的法律哈，就是青少年如果发现他持枪了，第一次发现他持枪，并不会被抓捕，而是要到甚至到第四次、第五次被发现持枪，才会把他抓起来。那我们就说，在这前面这么漫长的这种时间里，还有这么多次的发现他已经非法持枪的状态下，因为法律的各种的一些限制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控制起来，其实也是一个处置的难点哈。所以呢，现实就是现在没有一项政策可以单独解决青少年的枪支暴力问题，枪支的来源追查、校园预警、心理健康、家庭支持、社区简报和司法问责呢，都需要同时推进，还要进行互相之间的协调。所以这个是一个还是挺棘手的一个社会问题的。所以，我们认为真正的考验是能否在一名少年第一次拿到枪、第一次长期离开学校，或者第一次发出危险的信号的时候，就能把有效的这种干预送到正确的位置，这样才能把这种青少年枪支暴力犯罪的这个危险呢， 给他在他还没有造成大伤害的时候啊，尽量的给他控制住，嗯。
1: 谢谢陈涛刚才的报道。那确实如刚才陈涛所说，这个枪支暴力案件也确实是最近在美国频发。那由于这次发生在了西雅图，也是引起了我们西雅图的小伙伴的广泛的关注。我们也希望这个枪支暴力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尤其是像刚才陈涛提到的这个青少年这个枪支暴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带您来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就是关于我们西雅图上阵迎来的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高峰。那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上旬呢，我们北半球夜空呢就迎来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重磅天象，也就是全年最值得期待的这个天文盛宴，那就是英仙座流星雨的这个极大曝光。那相信很多西雅图的小伙伴呢，都在近期的这个夜空中邂逅了这场浪漫的星空。那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来完整的复盘一下这场年度绝美的流星雨，那聊一聊呢我们今年的一些专属的观测亮点，还有本次这个流星雨西雅图的一些盛况，然后呢，最后还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观星的一些小知识。那每年夏季的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呢，一直都被这个天文爱好者奉为年度最佳流星雨没有之一。那它不像其他这个流星雨转瞬即逝数量稀少，也不会因为这个冬季的严寒让大家阻碍了这个大家的观测。凭借着稳定的这个流量还有这个明亮的流星体，还有这个舒适的这个观测环境，那常年呢也是稳居我们全球最受欢迎的这个流星雨榜首。那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12和13日呢，正是这场流星雨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爆发区间，那也是我们全年流星密度最高观赏效果最好的一个窗口期。那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年的这场流星雨的这个硬核的一些观测数据。那根据这个 NASA 以及美国流星协会的这个专业的预测，那今年的这个英仙座流星雨的这个观测表现呢，十分的亮眼。在这个无光污染和天气绝佳的理想的这个观测条件下，那每小时呢最多可以捕捉到50到100颗流星划过夜空。那即便在我们这个华盛顿州远离城市的这个乡村，还有这个郊外地区，那常规每小时呢也能看到30到50颗流星，那流星的这个频次呢是非常可观的。而今年这个最加分最难得的一点就是这个极致优越的观测天象条件。那本次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恰逢这个新月阶段，那夜空中呢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月光的干扰。那熟悉天文观测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月光是这个观测流星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敌啊。说明亮的月光呢，就会遮盖流星的这个踪迹，那大大降低这个观赏效果。而今年纯黑的这个夜空背景，不仅让普通的流星清晰可见，也是更大几度，也是极大程度上提升了这个火流星的这个出镜率。那很多听众可能会好奇，说什么是火流星？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亮度极高划过夜空时带着耀眼光芒，甚至会留下这个短暂尾迹的这个超大的流星体。那这样的流星呢，我们就称它为火流星。那英仙座流星雨呢，区别于其他流星雨的最大特点就是会高频次的出现这个火流星就是说这个瞬间划破黑暗夜空的画面呢，对我们来说是极具这个视觉冲击力的。那也是这也是很多人这个执着于守候这场流星雨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再加上呢，八月西雅图夜间气温是凉爽舒适的，也没有这个酷暑的干扰，那也让这场这个星空盛宴的体验呢直接拉满。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我们西雅图本地的一些这个观测的实况。那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心这一点。那在这个流星雨的核心观察区呢，核心观测期呢，也就是咱们的8月12和13号两晚，那西雅图的这个天气呢，呈现出明显的一些差异化。那8月12日当晚呢，西雅图市区的云层偏厚，那天空的这个通透度不够光污染呢叠加一些云层遮挡导致这个市区的观赏效果呢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呢，好在天气及时的好转了，在这个8月13日晚间西雅图呢就大幅转晴了，那云层也消散了视野非常通透完美解锁这个绝佳的观星条件，也让很多赶在这个周四夜间出行的一些天文的爱好者呢成功邂逅的这场浪漫的流星雨那结合咱们华盛顿州的这个地理情况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这样几个绝佳的观星地点也非常适合后续我们的朋友来观测这种流星雨或者等等的这种夜空天象，那大家也可以先收藏备用。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奥林匹克半岛的这个 Port Angeles，还有这个 Sequim 这两个小镇。那这两座小镇呢，他们是远离城市的这个核心的光污染，其次呢是地势非常的开阔啊，视野也没有遮挡。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一些山区。那他们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呢，这个地方就是啊，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夜空的纯净度都非常高。那另外呢，这个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的周边呢，也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地点。那我们也知道，雷尼尔周边呢是群山环绕啊，视野辽阔，非常适合观测流星和星空。那不过重点提醒大家呢，如果是啊。这个不管是以后我们要前往雷尼尔山观测，还是其他的什么时候，我们都出发前呢，一定要提前检查一下当地的这个野火预警，还有这个道路情况啊，优先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然后我记得啊，当时我们有很多朋友去了这个 Snoqualmie 等等附近的一些地点，那这些啊远离光污染的地区，同样也非常适合我们大家进行流星雨的观测。啊，那复盘完本次这个流星雨的实况呢，也给大家总结几个通用的、实用的这个啊关心小贴士。那不管是这个本次流星雨的这观测呢，还是啊供大家未来观测天象呢，都适用。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核心观测环核心的这个观测原则，那就是要远离这个城市的灯光。那市区的这个路灯啊，还有这个楼宇的灯光啊，都会造成严重的光污染，掩盖我们这个流星。那如果想要流星啊，如果想要看清流星，或者想要出片儿，那一定要前往这个郊外或者是山区啊等等一些无光的区域。好，我们现在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带您看新闻。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好，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 Adeline。那我们继续来带您看新闻。那刚才说到啊，这个啊一些这个观测流星的小技巧。那我们现在再带您看一看说，可能很多观众他们看完浪漫的这个流星以后呢，也会这个心生好奇，说如此浪漫的流星雨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其实流星雨的这个形成啊，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天象，而是一场这个跨越星际的一个宇宙邂逅。但我们看到的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呢，源头是来自这个109P。这个是斯威夫特和塔特尔彗星遗留的一些星际碎片。那这颗彗星呢，在绕太阳运行的过程中，会不断的散落岩石以及这个尘埃碎片。那它们常年就在这个地球的公转轨道上形成了一条厚厚的碎片带。那每年的7月到8月呢，地球公转呢，都会准时的穿过这片碎片带，那无数的这个星际碎片呢，就以这个每秒10余千米的这个超高速度冲入这个地球的大气层，那与大气那剧烈的摩擦燃烧发光就形成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漫天的流星。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彗星的运行周期长达133年，那上一次呢回归这个地球附近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一年以前，那下一次回归呢，要等到这个2125年可以说是百年一遇的这个星际访客。但是幸运的是呢，它遗留的这些碎片是常年存在的，这也让我们每年都能奔赴这场夏日星空之约。 那同时呢，人类与这个英仙座流星雨的观测历史呢，已经超过了将近2000年。那从古至今呢，这片夜空的浪漫一直被人类见证以及记录。那虽然这个本次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呢已经落幕了，但是它的这个活跃期还是在持续的。所以说，在未来的一周左右呢，大家还是有机会捕捉到这个流星的身影。那如果大家想抓住这个夏日最后的浪漫星空呢，也不妨挑一个晴朗的夜晚远离这个城市喧嚣，看一看是否能够看到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
0: 好的，谢谢 Adeline。
1: 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
0: 嗯，是，谢谢 Adeline 分享的这个流星雨。这两天，主要是时间是太晚了，一般要到后半夜，才能看得到。我有一些朋友是专门开了2-3个小时，跑到那个 Mount Rainier 啊，或者是北边的一些完全离开城市的山区，确实看着很壮观。我以前，这次我没看过，但是以前有一次双子座流星雨的时候，我是看过的，还是确实挺漂亮，只要盯着夜空。基本上隔个1-2分钟就能看到一个非常明亮的流星划过天际，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大家有这个时间和兴趣的话，后面反正每年，双子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还有一个是狮子座流星雨，这几场流星雨呢，都是在每年的差不多的春天、秋天和冬季陆续会上演。所以只要是当时是这个。刚好是新月的时候就是不会有太亮的月亮影响的话只要不是满月或者是半月的这种时候的话都是可以观测到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新闻哈，下一条新闻和西雅图的这个社会公共的服务相关的。那也就是在本周呢，西雅图连续宣布了两个和这个幼儿和这个学生有关的这个好消息哈。那第一条呢是市长凯蒂·威尔逊呢8月10号批准了新一轮的西雅图学前教育项目的扩展计划。未来6年呢项目每年将增加100个名额，包括40个学年制名额、40个全年制名额以及20个延长时段的全年制名额。到2031年至2032学年，服务儿童的总数呢，预计将从上一学年的约2500人增加到3100人。西雅图这个学前教育项目呢，是2014年启动的，面向所有居住在西雅图的3岁和4岁儿童，不以家庭收入作为申请限制，学费呢则按照收入和家庭人口计算。项目也为残障儿童以及家庭主要语言不是英语的儿童提供服务。十多年来呢，项目规模已经扩大了近10倍，目前共有103家这个服务机构。从今年的9月开始啊，部分机构还将延长开放时间，新学年将有35家机构提供延长时段的全年服务，每周5天，每天。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儿童中接近一半已经在其他项目服务点就读，约三分之一曾获免费名额的这个儿童呢，主动放弃了。真正没有得到任何安置机会的只有82人。市议会将继续研究如何把资源优先提供给教育机会最少、语言服务需求最更高的家庭。另一方面呢，市议会8月11号是以9票对0票通过了，为2026至27学年的免费学生餐拨款360万元。从今年秋季开始，西雅图公立学校系统的106所学校的所有学生都可以获得免费的餐食，不再取决于家庭收入。目前已有超过一半的学校通过州和联邦项目实现免费供餐，新拨款呢将补齐其余的学校。这360万美元呢来自北西雅图可负担住房项目 Northgate Commons 的预算结余，该项目最多将建设1400套住房，因实际成本低于预期，结余呢大概有500万美元。住房管理局呢就表示哈，调拨餐费后呢仍然不会影响项目的推进。那长期来看呢，市政府已经从同一项这个教育税收计划中呢安排了470万美元保证下一学年的免费餐，并另外拨出400万美元在周末和学校假期向低收入学生提供食物援助。那这两则消息呢实际上都是跟西雅图的这个基础教育有关的哈，不管是这个增加这个幼儿园的免费的这个学位延长照护时间，还是让这个免费餐覆盖到整个学区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西雅图正在把公共服务从只能帮助部分符合条件的家庭逐步扩大到为更普遍的儿童呢搭建一个支撑体系。那这个呢也是这个市长Katie Wilson 在竞选的时候当时提出的一个愿景哈。那么我们非常高兴呢，这个市长在他上任的第一年里就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有所动作了，我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个服务能够保持。那另外呢，从这个周边区域看哈，免费的这个学生餐并不是西雅图独有的政策，比如说像周边的Highline、Tacoma、Federal Way 还有 Kent 的这几个学区呢，也已经向所有学生提供了免费的早餐和午餐，不会审核家庭收入。那 Renton 呢也接近了全覆盖，只有2所学校和一个特殊项目除外。那相比之下呢， Bellevue 和 Shoreline 只有部分学校实行全员免费，而 Lake Washington、Issaquah、North Shore、Edmonds 和 Everett 等等的学区呢仍主要是按家庭收入来决定学生是否能够免费用餐。所以在西雅图周边哈，就各个社区的这个关于学生餐方面的一些政策呢还是根据学区的不同呢有所差异的。那这种差异呢实际上是与州与联邦资金的分配规则有关。华州的法律规定呢，免费或减价餐资格的学生达到一定比例的小学必须向全校免费供餐，低收入学生较多的学校呢还可以参加联邦的社区资格条款项目。因此呢，南京县的部分学区更容易利用州和联邦的资金实现全覆盖，因为这个南边的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相对低一些。那像东区的，比如说 Bellevue 啊、Kirkland 呀、等等这些地方呢，可能家庭条件是稍好的，所以这些学区里面呢，就是因为家庭收入的原因，申请免费餐的这个学生的比例呢也是相对较低的。那西雅图这次不同之处呢，是直接由市政府补贴了拨款，补齐了现有项目留下的缺口，然后高收入的这个社区的学校呢，也纳入了这个免费的范围。而在学前教育方面呢，西雅图的政策呢，就比其他的郊区更加的普惠了。周边的学区呢，普遍设有免费的 Head Start 或者是 ECEAP 的项目，但通常只面向低收入、残障、无家可归或有其他特殊需求的儿童，而且名额有限，普通家庭呢仍需要参加收费的项目。比如说 Bellevue 的公立全日制的学前班的收费呢是达到了1735美元一个月， Lake Washington 的部分学前班呢是每月550美元，而 Shoreline 的全日制项目呢则可能达到1810美元。因此呢，就是在南京县，在免费的学生餐。

0: 方面呢，已经是达到甚至超过西雅图现有的水平了。但在学前教育方面呢，西雅图对相对于周边的这些区域来说呢，还是做得更好的。那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的这个大西雅图这个范围内哈，能有更多的这个社区和城市为这个托育提供更多的一些资金，让这方面的这个家庭的负担呢能够有所减少。
1: 好，谢谢陈涛带来的报道。那我们接下来再带您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这次新闻呢，就是说亚马逊被罚款了225万美元啊。那原因呢，是因为他这个身份盗用啊，处理违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这个互联网的重则新闻啊，也就是我们这个主角呢，就是我们全球的电商巨头亚马逊。那近期呢，这个美国司法部正式公布了一项针对这个亚马逊的行政处罚的和解方案。那亚马逊呢，最终同意支付这个225万美元的这个民事罚款。那同时呢，全面整改平台这个用户信息查询、身份盗用、维权的一些相关的流程。那这起案件呢，看似只是一笔企业罚款，那背后呢，却牵扯到了美国重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以后我们每一位这个海外网购用户以及这个跨境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啊、财产信息安全都息息相关，那也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和了解。那首先呢，我们来完整的梳理一下这起案件的一个来龙和去脉啊。这起案件呢，最初是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发起调查，那在这个固定完整证据和核实违规事实后，正式移交给了美国司法部啊，对其进行跟进处理。那经过这个司法审理和双方的协商，那最终的这个和解协议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正式的批准，那具备完整的法律效益。那亚马逊呢，必须按照这个协议严格的这个缴纳罚款，完成流程整改，那是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的。那很多听众呢可能会疑惑说这个亚马逊作为全球合规体系相对完善的一个电商平台，那到底触犯了什么样的规定会被美国这个司法部我们进行追责和处罚呢？那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亚马逊它长期涉嫌违反美国的这个公平信用法公平信用报告法。那这也是美国保护消费者信用消费者这个信息以及这个金融权益的一个核心的法律之一。那对这个企业处理个人信息以及协助消费者维权都有着极其严格和明确的一个硬性的要求。那司法部呢就在诉讼中明确指出了亚马逊的两大核心违规问题，那每一条呢都直接损害了身份被盗用的和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那第一呢就是当有消费者遭遇这个身份信息被盗用，发现有人冒充自己的身份在亚马逊平台进行这个虚假交易和恶意消费的时候呢，亚马逊没有依法向受害者提供对应的涉案交易记录。那这些交易记录呢，是受害者举证维权以及这个诚信不良信用记录，和这个追溯被盗用事实的一个核心的凭证。那缺少这些资料呢，消费者的这个维权之路可以说是寸步难行。那第二点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法律规定了这个时效红线。那企业呢，在这个收到消费者的申请这个查询申请后呢，必须要在30天内完成这个资料的审核与反馈。但是呢，亚马逊一直长期呢，一直是无视这一法定时限。那大量的这个身份盗用的受害者的这个查询申请呢，被无故的拖延以及积压。那很多人呢，迟迟拿不到这个关键的交易凭证。那对于这个盗用身份这个遭遇身份盗用的用户来说时间呢就是维权的关键。那拖延呢，不仅会导致这个证据的流失，还会让个人的这个不良信用记录呢持续的积累，那进一步呢扩大了这个用户的财产和信用的损失。那也是因为这两项持续的一个违规行为损失了这个大量的消费者权益，也违背了损害了大量的消费者权益，也违反了这个联邦级别的消费者保护法案。那司法部呢，最终这个裁定亚马逊违规事实是成立的，也敲定了这个225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民事罚款。那同时呢，也下达了这个明确的强制整改命令，这也意味着说这次处罚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钱了事，而是一次彻底的流程整改和这个合规约定。那从这个制度方面呢，倒逼亚马逊完善这个用户维权通道。 那根据这个联邦法院的这个正式的命令呢，亚马逊必须严格执行这个三项强硬的这个整改要求。那首先呢在这个平台在申请核实身份人身份身份人申请人真实身份，确认用户确实存在这个身份被盗用的情况后，必须免费为消费者提供所有相关的这个涉案交易记录，那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查询费、手续费等等的额外的费用，来降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维权成本。那其次呢，是严格要遵守这个30天的法定时效。那所有身份盗用相关的资料查询申请，必须在收到申请当日起30天内全部处理完毕，反馈结果，那杜绝这个拖延和这个积压。那最后呢，亚马逊也要在官网显著位置发布这个公开说明清晰通俗的告诉所有用户，尤其呢是这些身份被盗用的用户提供这个完整的申请流程提交渠道所需材料那让大家是这个维权有路径，查询有依据。那针对本次的这个案件呢，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司法助理Brett，他也发表了这个官方的观点，那精确的点名了说本次处罚和整改的一个核心意义。那他表示说呢，遭遇身份盗用本身就是这个消费者一场意外的这个损失，那这个受害者呢不应该在承受财产信用损失的同时，还要被这个企业频繁低效的申请流程二次刁难，那增加这个消费者的维权难度。那消费者呢理应拥有这个快速和便捷的获取这个维权资料的渠道。那即使呢查清这个自身身份被盗用的具体情况，那第一时间呢修复个人信用记录，将这个损失降到最低。那这也是这个美国司法体系保护普通消费者、约束大型科技平台的一个核心的初衷。那站在我们这个普通的用户角度来看呢，这起案件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亚马逊呢，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之一，那它覆盖了海量的美国的本土用户，也包括了大量的华人留学生以及这个海外这个海外华人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消费者。那在这个网络时代呢，个人的手机号身份证信息以及银行卡信息泄露的状况呢是屡见不鲜。那我们这个身份被盗用、注册账号这个刷单以及消费的这个等等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那在此次整改之前呢，很多用户在这个遭遇身份盗用之后，不仅要面对这个未知的财产损失受损的这个个人信用，还要面对平台频繁低效的这个审核查询流程，那维权的周期长、难度大。同时呢，成功率也低。而本次这个和解协议落地后呢，彻底补齐了亚马逊平台的这个维权漏洞，那也建立起了一个高效、透明、有法律兜底的一个维权的机制。那未来呢，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海外华人用户，只要在亚马逊呢遭遇这个身份盗用被他人冒用身份信息等等，都可以依法的在限时内完成维权，那高效的修复个人的这个信用记录。那总的来说呢，这225万美元的一个罚款对这个营收体量庞大的亚马逊来说，并不是一个高额损失。那但是呢，这却是一个这个极具警示意义的一个合规处罚。那它也向所有的这个大型互联网平台呢，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说企业的这个商业效益绝对是不能凌驾于消费者的权益之上的。那用户的个人信息呢，维权权利也必须得到法律层面的绝对的保障。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呢，这也是一次权利的一个升级保障，让我们在使用跨境电商平台的时候呢，多了一层坚实的法律护盾。好，那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一则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带您看新闻。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新闻热点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来带您看新闻。那看过了刚才这则新闻之后呢，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说这个大数据时代，我们普通人呢应该如何防范我们这个个人信息泄露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啊。那听完刚才这个亚马逊的合规的新闻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感受，说我们如今每天都在使用各类的这个电商、社交和支付平台，那我们的个人信息呢也是无处不在的。那身份盗用呢，以及这个信息泄露的风险，其实啊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身份被盗用是离自己很远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呢，轻微的这个信息泄露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然后呢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麻烦。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则新闻和大家简单的聊一下啊，普通人最实用的一些信息防盗以及一些维权的小技巧。那首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大型平台的这个信息维权流程如此重要。那像亚马逊这种啊大型的跨国平台，用户体量非常的大，那一旦这个信息泄露、身份被盗用啊，产生的交易记录和信用问题都会直接这个绑定我们这个个人征信。那在美国这个啊信用社会体系中呢，那个人征信呢会直接影响我们租房、贷款、办卡等等一系列的啊事情。那一旦留下一些不良记录呢，修复的成本呢是非常高啊，周期也非常长。那这也是这个美国司法部严格管控平台维权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几个适合华人以及留学生的一些实用的防护技巧。那首先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在这个陌生的网站上面非正规的填写个人的这个 SSN 啊、身份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等这种核心的信息，那减少这个信息泄露的源头。那第二呢，我们就定期查看自己的这个电商账号以及这个信用账单啊，养成这个定期自查的习惯。那一旦发现这个陌生的交易和这个异常的记录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截图保留证据。那第三呢，就是在这个啊遭遇到身份盗用以及这个异常交易时呢，啊不要盲目的等待，也要及时的向平台提交这个书面申请啊，这个提交这个保留提交的证据，然后利用法律给我们提供这个途径呢，来保护我们自身的权益。好，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
0: 好的，谢谢 Adeline 给我们的分享，确实这个200多万美元的罚款对亚马逊来说确实是不多的，但是对于用户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提高在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然后在用户维权的时候能够提供更丝滑的一些服务和帮助的话，那这个学费我觉得亚马逊是交得很值的。我们且看亚马逊之后是有怎么样的这个动作吧。好，下一条新闻呢，我们来看的是和西雅图的轻轨，也就是 Light Rail 有关的哈。那今天呢，西雅图 Light Rail 的建设和运营方 Sound Transit 就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就是连接西雅图居民的这个轻轨哈，就是 West Seattle 这个区域，包括那个 Arky Beach 啊等等这一区域的这个轻轨呢，还要再等上9年。才能够通车，就是它的通车时间呢，从最初的2030年后面延到了2032年，现在又延到了2035年，比上一版计划再晚了3年。那这条线路呢，其实并不算特别长哈，全长是3.9英里。它的计划呢是要扩建 SoDo 车站，并建设一座跨越杜瓦米什水道高约160英尺的轻轨桥，并在Delbridge 和 Alaska Junction 设两座站点。2016年呢，选民通过了 Sound Transit 3计划时，也就是三期的计划时呢，官方的目标是2030年开通，后来受到通胀的影响，时间调至了2032年。Sound Transit 解释啊，这次的再次延期主要是因为还需要完成更多的工程研究，并为控制不断上涨的成本留出时间。项目最初呢是按照2015年的 B 值估算，造价约23亿美元，但随着土地施工以及 Harbor Island 松软地质上建桥的成本逐步明确呢，预算一度超过了70亿美元。 过去几年呢，本地区和全美的建筑成本累计上涨了大约40%到70%，为压低造价， Sound Transit 已经缩小了未来的 SoDo 车站，调整了 Alaska Junction 的折返轨道，减少征地，并取消选民曾经批准的 Avalon 车站，以降低穿越山坡修建隧道的费用。目前的总造价呢，估算已经降低至了接近50亿美元。 Sound Transit 的董事会下属的委员会呢，还支持收购沿线的55处房产，把征地和路权预算提高到了4亿6500万美元，并投入3亿美元推进隧道、高架轨道和车站的最终设计。完整方案预计会在8月27号交由董事会表决。那按照预测呢，线路建成后，每天可以吸引约25000人次从西西雅图前往市中心，可以比搭公交呢缩短约15分钟。不过在开通的初期啊，乘客仍然可能需要在 SoDo 换乘，只有市中心和西雅图中心的第二条轻轨完工后，线路才能发挥完整的运力。西西雅图呢，并非唯一受到延期的项目。像 Barlard 的延伸线呢，最快要到2042年才能全线通车。Tacoma Dome 的延伸线推迟到了2035年。Everett 的线路预计分阶段在2037年至2041年开放。South Kirkland 至 Issaquah 的4号线呢，则延到了2050年。Sound Transit 就表示哈，截至2046年，整个扩建计划存在345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缺口。不过已经建成的这个线路呢，证明了市场需求是仍然强劲的。今年3月28号Light Rail 的2号线的这个跨湖连接段正式的通车，也就标志着 Bellevue 和西雅图呢，终于可以完整的连接到了这个 Link 的系统里面。那么整个系统呢，已经扩大到了63英里，50个车站。开通当天的客流呢，就达到了205000人次，而世界杯期间呢，甚至单日一度超过了30万人次。四月份的系统的总客流呢，是达到了467万5000人次，比三月呢增长了约46%。客流的数字就说明哈，西雅图地区需要确实是需要轻轨的，就是大西雅图地区还是有轻轨的需求的。但真正的问题是 ，Sound Transit 还需要多久才能兑现10年前的这个承诺哈？那 Sound Transit 推迟这个建设计划呢？其实我觉得已经不算新闻了哈，就从我来到这个西雅图这边呢，就当时就听说是23年过来的嘛，当时就听说Bellevue 和这个西雅图这个轻轨就要通车了，结果一直是到今年才正式通车。那我就想起了《无间道》里的那个梁朝伟的一句台词哈，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我究竟还要等多少个三年哈？这不今天又来了吗？请你再等三年。对于西西雅图的居民来说，就又是这样。那西雅图的这个轻轨建设呢，其实可以追溯到1996年，当时呢，选民通过了 Sound Move 的计划。当时Sound Transit 承诺哈，在10年内建成一条从大学区通往西雅图 Tacoma 机场，全长约21英里的线路。但由于造价估算过低、隧道工程复杂、联邦拨款受阻和早期管理不善，预算就大幅上涨。2001年呢，首期工程被缩短为市中心到Tukwila 的14英里，通车时间呢也从2006年延迟到2009年，所以就是第一段就推迟了。然后呢，机场段呢同年年底开通，华大站呢直到2016年才投入运营，然后 Northgate 呢则是一直等到了2021年。到了2008年呢，选民当时批准了 Sound Transit 2计划，也就是二期计划，把轻轨向Bellevue、Redmond、Linwood 和 Federal Way 进行一个延伸。那金融危机呢，当时首先就造成了这个当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税收下降，然后此后呢又出现了新冠疫情罢工、沿线的地质问题，以及 I-90 桥面轨道底座施工的缺陷，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延期。East Side 局部的线路呢是在2024年先行开放了，当时是Bellevue 到 Redmond 的这一段是先行开放了，但是跨湖的连接线呢一直到今年3月才竣工。 那2016年通过的 Sound Transit 3期的这个计划呢，进一步提出修建 West Seattle、Ballard、Tacoma、Everett、Issaquah 等线路。但是到了2021年呢，收入预测下降，土地和建筑成本飙升，使得计划出现了65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多数项目呢被推迟了4到5年。此后，这个工程和运营成本继续增加。那根据 Sound Transit 最新的估计呢，到2046年仍然需要填补约345亿美元的缺口。那么西西雅图线路呢，也就随着这个各种的拖延和这个成本的上升呢，从最初的承诺的2030年呢，已经推迟到了2035年。它究竟35年究竟能不能实现通车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开始修，现在还在做前期的一些规划设计，连地都还没成，所以。对于西雅图修轻轨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是就吐槽到这里了。当然，这个轻轨新的这个线路呢还是很方便的。像明天，我就计划去看一场海鹰队的季前赛。那我现在计划就是开车开到这个 South Bellevue 的车站，把车停在那儿，然后直接坐轻轨到这个CID 那一站下，直接去体育场，这样呢可以避免汽车开进城的拥堵和高昂的这个停车费。好，那关于轻轨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我们继续来带您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呢，也是关于这个道路的一个新闻啊。那这则新闻呢，就是说我们西雅图本周末会有多处的封路。那如果您这周末呢准备在西雅图以及周边地区开车出行，那么一定要提前注意了啊。华盛顿州这个交通部门提醒说，8月14日星期五晚上到这个8月17日星期一凌晨啊，普吉特海湾呢将迎来新一轮的这个大规模的道路施工。那这一施工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多个重要的这个交通走廊会同时受影响，那其中呢就包括 I-405 I-5 以及 S-299。那对于每天需要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呢，或者是说对于周末准备去西雅图市中心东区机场以及北部地区的人来说都可能会遇到比平时更加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拥堵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那这个周末呢，到底哪些路段会关闭，哪些这个地区的交通会受到影响，以及大家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那首先来看第一处这个重点施工区域，就是 Kirkland 这个 I-405 以及这个 Northeast 85th Street 这个公交。那从8月14号星期五到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这个8月17日的星期一早上5点，I-405 位于 Kirkland Northeast 85th Street，也就是18出口附近呢，将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施工。那在这段时间里呢，I-40585街立交南北这个南北向上下匝道呢都将被关闭。那与此同时呢，这个 Northeast 85th Street 从 6th Street 到120th Street Avenue Northeast 部分 Northeast 的部分路段呢也会同时受到一些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呢，对于平时习惯通过 I-405 在 Kirkland Bellevue 以及 Bothell 之间往来的这个司机来说呢，这个周末大家就不能简单的按照平时的路线来进行开车了。那尤其需要提醒的是呢，一旦这个高速公路匝道关闭，那大量车辆呢往往会被迫转移到附近的这个普通道路上。因此呢，即使你没有经过这个事故点本身，也可能会在这个周边城市道路上遇到这个明显增加的车流。那这个WSDOT 呢，之前也提醒过大家说，在这个多个主要交通走廊同时受到限制的时候，这个拥堵很容易从这个高速公路扩散到平常的这个平行道路和城市道路。那如果你的目的地在这个 Kirkland、Bellevue 或者是这个 Eastside 地区，那也提醒大家呢，最好是提前查看这个导航路线不要等到已经进入到这个拥堵区域之后呢，才开始寻找这个绕行的路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下图。那第二个施工的重要区域呢，就是这个 S-299。这个周末 S-299 呢将会出现多项施工和道路关闭。那首先呢，就是这个 S-299 的这个隧道维护，周五晚上的10点开始呢，会到周六早上6点，S-299 的这个隧道呢都将进行双向关闭。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平时是习惯通过这个 S-299 隧道往返这个西雅图市中心和这个北部地区，那这个时间段呢就需要特别注意。 那虽然关闭时间呢主要集中在周五的深夜到周六的凌晨，但是周末后续呢还有其他 S299 的施工，那因此呢整体的这个交通影响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那除了这个隧道施工以外呢， S299 北向还有更大范围的这个道路的封闭。那从周六早上的5点开始，一直到周日晚间的这个11点59分 ,S299 北向路段呢将部分关闭。那影响范围呢就从这个 First Avenue South Bridge 一直会延续到这个 S299 的北向的相关路段。那部分通往这个Eastern Marginal Way 和这个 Michigan Street 的一些连接呢也会受到影响。那同时呢一些联系这个连接 S299 以及这个 S2509 的一些匝道呢也将关闭。那因此呢说对于周末准备前往西雅图南部工业区SoDo 地区以及机场方向，或者说从这个西雅图南部向北行驶的司机来说，这一项施工呢都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如果你的路线涉及这个 S299 呢，建议不要只看这个起点和终点而是仔细检查中间的这个高速公路入口和出口是否是仍然开放的。那第三个需要关注的重点呢就是这个 I5 的这个北向施工。那实际上呢 I5 这个施工并不是只有在这个周末，而是一个长期的项目。那目前呢 Seattle 这个Ship Canal Bridge 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一个维修工程。那根据这个 WSDOT 的消息呢，2026年大部分时间里，北向经过这个 Ship Canal Bridge 的路段呢，都会缩减为两条车道。那这项工程呢，属于说Revive I-5 项目的一部分。那它主要包括这个桥面维修重新铺设路面更换老化的伸缩管，以及改善排水系统等等。那 Ship Canal Bridge 呢，是西雅图非常重要的一座交通桥梁。那每天呢，大约会有24万辆车辆从这里通过。那由于这座桥呢，已经使用了这个几十年，因此呢，大规模维修对于保证未来交通安全和道路可靠性非常重要。不过呢，对于司机来说，施工期间最直接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车道的减少。那目前呢，北向 I5 在这个 Ship Canal Bridge 附近呢，只保留了2条主线车道。那同时呢，这个 Harvard Avenue 通往北向 I5 的入口呢，也会关闭到10月的中旬左右。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要这个北向经过西雅图，Express Lane 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择。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 ，Express Lane 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堵车，而且这个部分入口和出口呢，仍有一些特殊的限制。司机呢一定按照现场的这个标志进行行驶，不要为了赶时间突然变道或者强行进入某一个车道。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那今天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艾布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是这个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这个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全新的教。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全新的教育栏目。作为一个服务于本地华人社区的中文，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全新的教育栏目。作为一个服务于本地华人社区的中文电台，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栏目呢，为华人家庭带来他们所关心的与孩子息息相关的教育信息。那孩子的教育啊，从小时候的语言学习到未来的中学、高中他们的课程选择，到升学、大学规划，那么甚至将来的职业选择，可以说每一个阶段呢，的家长们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选择。所以在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来自于教育领域的人士，包括一线的老师、学校的管理者、教育专家、家长、学生和那么关心教育并且有他们独特的经历和观点的人士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个栏目不是教家长怎么做，而是尽量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让大家做出最有利于孩子的选择。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第一期的内容就是中文教育。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做一个自我介绍啊。那么我叫 Ada 王，是华州认证的中英文老师。那么我从事教育啊，有20几年的这个经历了。我们的第一期，让我们一起探讨是否一定要学中文，怎样学，怎样让孩子坚持学下去，我们要不要考 AP 和 IB？如何准备等等这些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中文教育的话题。好，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 Ada 王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那么我们华州从事教育工作尤其是中文教育，并且呢，他还积极的参与了全美和华州外语教学的领导工作 曾经呢也担任我们华州中文教育啊方面的领导，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请邀请他来谈一谈啊，作为我们啊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的首期栏目啊首当其冲的关于中文教育的话题。好，那么是否我们请一下啊姜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18: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姜玲欧，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与教育专栏首期节目录制。我们说教育话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所以不管家长还是老师，我们都期盼有一个正式而且知名的平台来让大家交流和分享。所以我衷心祝贺西雅图中文电台开设的教育专栏，也感谢节目组给了我这次宝贵的机会。那么我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跟大家聊一聊中文教育中的一些观察、思考、反思、实践，然后也分享我自己一些的经历和感悟。
17: 嗯，姜老师啊，说来话长哈，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呢？我想那应该是疫情之前是吧，一次线下的会议上，中华州中文教师的会议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没有线下这个词是吧，啊，那个时候对我们面对面会议，我当时认识姜老师第一印象就是哎，姜老师是不是非常干练的哈，而且呢是非常有人气受大家欢迎的领导，所以呢就后来就成了他的一个粉丝哈。那后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姜老师又积极的作为这个一线的优秀中文老师和领导，来经常给我们中文老师分享啊他的一些教学的经验啊，一些非常非常就是说创新的一些经验，超乎我们这个很多老师的一些体验啊，所以我们非常受用啊。我感觉啊，大家都是姜老师的一个很多的粉丝啊，所以呢，姜老师分享的是干货，所以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期待啊，能够听到姜老师呢他作为领导和一线老师独特的视角。好，那姜老师，您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说啊？您这个毕业的学校是您是出生在中国还是美国，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完成的教育呢？
18: 啊，我其实是出生在中国上海啊，我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对外汉语学院，所以对我来说啊，中文教学可以说是个专业非常对口的职业。
17: 对对对，是的。
18: 那么我从事中文教学已经26年了，那么从幼儿园到大学生我都教过。我曾经在私立国际学校任教，那么现在呢，我是就职于华盛顿州伊萨克学区的天际高中。应该说是从2019年吧，你刚才提到很多这个领导工作，真是感谢美洋，很不好意思，是2019年我是开始承担我们学区的这个世界语项目的领导工作。那么后来我就代表太平洋美西北地区参与了这个全美学区领导外语协会领导啊协会的这个理事工作。那么就是近年来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是发展迅速，所以我的工作重心也就逐渐从世界与这个项目的领导转为了我们学区的这个技术委员会和人工智能试点项目。
17: 对。
18: 那么目前我也是全美外语教学协会，就是这个 ACFO 它的人工智能团队的成员。
17: 哇，太棒了！我觉得我们跟着姜老师这样的领导，我们的中文老师也能与时俱进啊，取得这么多前沿的啊，甚至关于 AI 的这些如何利用到中文教学的一些啊项目等等。好，那说到中文，您刚才提到是说国际汉语学院哈，我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我当时是在辽宁师范大学文学系学习的时候，我也在国际汉语学院啊做学生，当时是做这个学怎么样 How to teach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这个中文的对这个研究生，同时我在那里也教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真的是非常对口，所以这个美国的学生有这样在中国完成教育的老师教，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哈。好，那么姜老师，您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所以您的观察啊肯定和我们普通老师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您也先来分享一下，就是作为一个我们这个公立学校的啊中文教育的领导，您能跟我分享一下华州中文教育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呢？
18: 我们可以说就是其实我真正在华州开始涉及到教学中文是2012年吧，也是说这十几年的观察，华州的整个中文教育是经历过一个起起伏伏，也就是从我进入教育界的这个中文教育界，华州中文教育界2012年到 疫情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高峰，就是小高峰以后又有一个小高峰，但是非常可惜，就是疫情之后，我们都知道受这个教育环境的变化，以及一些信息沟通上的一些误解，这个中文项目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19: 嗯，
18: 然后呢，项目就开始逐渐的恢复，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听说了，我们面临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很多学区它的财政预算越来越紧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语这种非核心课程，不是数学，不是科学，当然受到冲击就很大了。
19: 世界语受到其冲。那作为世界语首当其冲，不好意思，因为中文呢，因为是最难的一个语言，所以呢，中文语言是不是在世界语当中呢，是首当其冲，就是被缩小或者是被砍掉的这个学科？
18: 对，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也会这么认为，而且事实上，在很多州也发生这样的情况了，中文项目被关闭。但是我觉得我很感动，就据我自己的观察，在华州或者还是有些州的中文老师，他们都很努力。真的是非常努力，还在维护和发展自己项目，
19: 各外语学科，是的，是的。好，那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么这个公立学校的中文项目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语言确实很难，而且华裔呢，我们的人数也不是主体的这个族裔哈，所以我们的这个招生如果人数不够的话，又正好面临着现在这个资金啊被缩减的这状况，我们的这个中文的教育何去何从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家长的支持，让我们这个项目啊中文项目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样的从这个角度的意义来讲，您觉得让华裔的家长啊支持学生来在高中或者是说任何一个学习阶段来学习中文是不是很重要呢？
18: 对，所以其实我们看整个这个趋势，中文项目虽然有起伏，但是真正学生是否选择中文，家长是否重视中文，家长是不是愿意站出来为中文发声，为自己孩子教育发声，还有整个学区人口结构足以构成，以及整个社区的吧，它有具备不具备这个全球视野，这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的确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非常有必要，然后我们也希望家长和学生们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讨论中，然后能够大家都尽点力。
19: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有的家长呢就觉得我的孩子出生在美国，那么将来读书或者是工作那主要使用英语，那我们把英语学好就好了，那在家里有没有必要说中文，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学习啊，还要认读写字写作，甚至要不要在高中的时候继续参加中文学习甚至考试都没什么重要，都没什么必要，您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呢？
18: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很多我家长他有这个共识，就是说中文其实是跟一个文化的根是相联系的，对不对？
19: 是的是的，
18: 所以对这点小孩子在家里说中文或者能够跟中国的亲友说中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加广阔的更广阔范围来说，其实学习语言它不光光是一个沟通工具，也不光光说只为了联系或者是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怎么来的，它其实更重要是帮助你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种表达方式，不是只有一种看问题的方法。所以你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其实或者是学习自己这个跟你文化跟相关的这个语言，其实是帮助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别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跟我的群体怎么打交道，我跟不同视角的人怎么打交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软技能。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语言，其实我特别觉得中文，因为中文很难，真的就很像那些竞技。它不是什么短时间就可以突击学好的，
19: 对，
18: 一定要长期的练习，
19: 需要长期的一个学习。
18: 对对对，
19: 是的，是的。
18: 然后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但它这个本身就是培养孩子的毅力和挑战自己的精神。
19: 对对对，好，那我现在听到的就是说，贾老师的这个很高的视角、很长远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超乎学习中文的这个超乎学习的这个什么语言掌握语言能力的本身，它对学生的这个什么思维呀、还有这个文化的理解啊等各个方面是吧毅力的培养等都有非常长远的好处哈，所以家长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也是应该在考虑的范围之内。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家长，我们其实更多的考虑到学习语言对我们的这个学生未来升学或者工作到底有什么切实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其实很多家长也很关心。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 比如说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要学习中文，那有没有什么有必要一定要参加像 AIB 啊 IB 和 AP 这样的考试呢？有什么要带来会什么样的积极的影响？
18: 我觉得其实啊，学习语言它的就是跟我们可以说吧，跟这个工作未来的求职还有这些上学其实都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你可以看那些非常有竞争力的大学啊，他们其实招生中你仔细读，他们非常看重学生在高中阶段他是不是持续的学习同一门同一种世界语言。所以他很愿意看到哎，这学生学三年了，或者甚至有学生学四年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品质，应该做，我觉得学生应该真的有机会啊。我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去学语言，因为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珍惜这个机会去读。然后呢当然就是刚才你说的啊 ,AP 和 IB 考试，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我应该说是两方面，一个是给学生一个远景，看到啊我将来可以去读到这么高水平去考试。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可以告诉你的水平到达哪里了。
19: 对对，
18: 就是为什么啊有的大学他愿意给你学分啊，如果你考到一定分数他愿意给你学分。
19: 是的
18: 这是的，或者将来你可以啊，你可以不要在大学里修了，因为你体现了你有这样能力，或者你可以在大学里修更高水平的。
19: 对对，
18: 这就是。
19: 好，那说到这个里边呢，就是 AP 和 IB 的这个确实给学生带来的好处哈。那我在想，那么 AP 呢是哪些大学是可以接受的啊，他考多少学分可以被大学接受呢？然后 IB 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姜老师有没有
18: 这个是每个大学都不一样、啊、对
19: 都不一样
18: 就是一般来说你肯定是要考到高分，但是有的大学他可能接受最高的分数，比如说是AP 的五分或者是这个 IB 的七分，有的他愿意接受四分，有的愿意接受 IB 的六分，这是不同的学校他是不同的政策，所以家长们一定要去当然我们不说不可能，我也相信不可能说哎，我为了这个 AP 成绩我就选这个大学，对不对？那肯定是你理想中大学，你的这些梦校，如果你决定这个学校了，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对这个语言这个分数换算是怎么样一个政策。
19: 是提前规划一下是不是？
18: 对
19: 好。那么说到 IB 的这块，刚才姜老师说你的履历的时候，您是做了多少年的 IB 老师呢？
18: IB 老师我应该是从2013年开始，所以差不多13年了。
19: 哇，那您是真是非常资深的 IB 老师哈。那我其实教过 AP 啊，也受训过 AP, 那是疫情之前。然后现在我听说来年呢这个 AP 考试要做改革哈。所以呢我知道的是改革之前的。那么 AP 的话呢我知道这个学生也是可以在，如果在学校学中文的话就可以在学校报考，是不是？那如果这个学生呢他这个学校不开中文，那他也可以跟这个AP 的这个 coordinator 等等是吧，来这个申请开考试是吧。那 AP 考试如果说他没有学过中文他是不是也可以考，对吧？也可以考试，对吧？那么什么 IB 可能就不是这样哈。那么什么样的学生他是可以考 IB 的啊，学习 IB, 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考 IB 啊？那么IB 呢这个学生什么样的学生他适合学 IB, 就这些问题家长也比较关心，你可以聊一下吗？
18: 其实 IB 他，我应该说 IB 提供给学生选择是更加多的啊，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个零级的孩子，我什么都没有学过，我就从零开始，你将来可以考 IB, 因为 IB 他有，他分为 A 类和 B 类，然后我们先从 B 类开始说吧。 B 类他又细分为三种，就是 IB initial, 然后就是最简单的，就是那种全是日常的话题。然后接下来就是 stand level, 就是标准水平 SL, 就是会话题比较深，比如说环境保护啊、教育啊、平等啊。然后就是更高一级，就是 HL, 就是 high level。high level 呢就是它就要涉及到文学作品了。所以它其实给了你很多选择。当然家里是母语的，母语就是中文的孩子，或者在学校就学中文的孩子，他就直接可以考 A 类啊，就是 IB 中文的 A。所以他是给了很多很多选择，是鼓励学生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水平什么样的起点你都可以参与到 IB 之中。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必须你的学校开设 IB 课程你才能够考 IB 考试。
19: 是这样哈。好，那么就是说家长应该什么时候开始考虑 AP 或者 IB 呢？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始规划 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18: 我想说的就是有人会有家长，我们知道很多家长喜欢鸡娃，所以就很早开始推了，就很早开始规划了。我是觉得应该规划的是一个学生学习中文的这个路径，考虑到这个路径，而不是说一开始就说哎，考试就是我的重心，就是围绕这个分数来。
19: 嗯，
18: 因为我们觉得特别是孩子小时候，比如说是小学中学，他的一个积累，一个培养他的兴趣，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不是说一开始就开始刷题了，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事后你回头看，
19: 就是，
18: 你会发觉他是做，对对对，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潜移默化的在帮助他培养积累。
19: 就是说
18: 比如说
19: 小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侧重于兴趣培养，对吗？
18: 对，是是是。比如说 IB 它会让你最后，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它会让你讨论中国的传统的四大发明和中国的新高科技的发展，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这些，比如说这些孩子他以前写书法啦，对不对？他或者是他在看跟家人一起看春晚上有机器人表演了，这些都是慢慢的积累了，他都哎他就失望的心情了。当他最后在 IB 考试输出时候，他深刻的体验这种能够这种他的感想和他的这个论点就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家长不要急，不要急，不要那么早开始推。
19: 这个长期培养啊，长期这个养，帮助学生孩子是吧，从兴趣有兴趣，然后到听说读写日常生活这个结合，慢慢的对吧，最后达到这个到达那个程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不是？
18: 对
19: 呀，好，那么这个 AP 和 IB 其实我也很好奇，那么其实 AP 也是这样，其实 AP 的也是这样，也是一个长学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是刚开始要小，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打好基础是吧，要有这个兴趣啊，要有这个兴趣，然后呢又有持续学习啊，听说读写都要包括在内是吧。好，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一会儿呢插进个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先休息10秒钟。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9: 好，那我们来继续来聊刚才的话题哈。那么这里是呢西雅图中文电台新开的教育栏目啊，现在呢我是跟嘉宾江老师正在探讨中文教育的话题哈。好，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AP 和 IB 的这个考试啊，那江老师，那如果您觉得一个家长他会觉得哎， 那 AP 考试啊也不容易哈、啊，也是一个啊比较难的科目。那 IB 也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类型的孩子，他到底怎样选择 AP 和 IB 呢？是什么样类型的孩子啊？比如说呢，我们看啊，比如说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孩子啊，那有的是说在家里会说中文啊，但是他不会写的啊。或者完全没有中文背景，从零开始学中文的学生，那么他们走 AP 和 IB 的路线的路径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是需要继续发展你的这个语言水平的。
2: 对对对，那我知道家长呢，其实对这个 AP 语言啊，包括 AP 考试，他们有很多误解。那他以为说，那我这孩子在家里啊，听说中文很流利，而且在中国学校啊，已经学了多年的中文，或者说我自己教的，或者是说啊，在高中学了两年，那么他觉得，那他并不需要 AP 考试的准备，那我们就可以就是直接考试就可以通过了，而且考得很好的成绩。实际上呢，我理解的是，我们知道是 AP 的这个全称，它是 AP Language and Culture 啊。我知道这个 AP 考试有很多的文化部分，比如说让学生说一段话 ，presentation 要说的中国的一个艺术，或者说你说中国的一个什么食物等等，你没有去好好的准备，你根本说不到那个两分钟或者几分钟。那不知道 AP 考试当中这个文化的部分重不重要呢？
1: 啊，也是非常，我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对。然后特别啊，就是我听过一个 IB 考官来说，他就说他不是阅卷以后，他就说每次他看到一些学生又说中国新年，然后就说包饺子，他说哎，怎么又说这个？就是其实对我觉得你要如果真正准备一门考试，特别是 IB， 它你看它评分标准，你真的要研究仔细研究它评分标准。它有的时候它就在评分标准上就告诉你了。我希望你有你自己独特的见解，所以对，所以你同样一个话题，中国新年，你可以把它挖掘得很深。所以不是说哎，我家里每年我知道包饺子啊，我穿红衣服，我妈给我红包。这个就可以了，不，这你不会得到高分的。当然我们不说只是为了分数，对，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了解更深层的意思，或者是特别是中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发展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是怎么过年的，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观点。
2: 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家长以为在家里跟学生啊简单的一些聊天，那你吃了没有啊，学校怎么样，这种简单话题是根本不够的，是不是要做一些更深入的哈，一些学术性的语言哈，书面语言。那么平日家长应该帮助怎样帮助学生呢？也了解文化部分，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是不是要经常看他们，带他们看一下这个社区的节日庆祝呀、电影啊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建议？有没有这样的好处？
1: 我会说，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去中国旅行，或者是啊。不是说那么远吧，比如说就是去啊近点中国城，或者是哎社区里有个关于什么中国的这个文化庆祝，像你提到了，或者有什么展览，比如说我知道很久以前在我们这个西雅图这个科技太平洋这个科技中心有这个兵马俑展览，就是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让学生自己，我说是亲身经历这种学习会更加好一点。
2: 对对，我觉得这样是这样，而且这个中国对这个文化的理解也并不是说就是为了考试，是吧？其实我们就说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很重大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家长一个希望啊，他们的孩子能把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是不是？
1: 对对，是这样。
2: 您觉得这个文化的传承对孩子的帮助有哪些？比如说在您的课堂当中啊，有没有就是学生就是特别热爱中国文化的，而且因为热爱文化而让他呢希望呢持续的学中文，或者说就除了语言这个文化方面，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重要？
1: 对，我觉得文化当然很重要，可以说我们每次每年这个中文项目的介绍会推广会都是用文化来吸引学生的。因为对学生都愿意一起庆祝节日，然后做节日的食品，然后或者有很多活动，体验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做活字印刷，或者是 A 写这个这个毛笔字画糖画，这些活动都很吸引他们。然后我想特别提出，就是说华裔孩子，就是针对华裔孩子啊，因为对一些非华裔孩子从来不了解中国文化，家里没有这个经历的，在课堂里体验很有意思。华裔孩子也许他也在家里包粽子，对不对？所以他对他来说有个特别重要点，就是他能够在中文课堂这个比较舒适的，就是让他觉得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里，遇到一批和他有相同相似背景的华裔孩子。所以这其实对他的自信心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对对。
1: 然后呢，在我的课堂里，他们有很多机会会帮助那些非华裔孩子，哎，中国文化是这么理解的，或者他们会从家里带过来。

0: 是我家里做的这个月饼，所以他就有这种文化自豪感。这自豪感不是家长说，哎，你是中国人，你要自豪。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从跟别人交流中，他有自豪感。同时他在帮助那些孩子，
1: 对，所以说有这个如果班级里有这种华裔孩子哈，确实能帮助他认识更多的华裔孩子，而且通过文化能让他了解自己的这个民族，对吧，增加民族自豪感，同时是不是也能帮助他形成这种身份认同呢？在我的过去的经验里面，我感觉有个学生家长就说，他觉得学中文最大的好处是让他儿子增加了这个他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您这方面有什么感受？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啊、他们就是更了解了，就是说啊、自己的不光是自己的小家庭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啊、包括在本地这个中国的这个社群，然后再是远在啊、说是大洋另一边吧，这个中国，所以他们啊、我觉得他们是越来越自豪。然后呢，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身份认同我们其实在课堂中也是教的，IB 它有个主题就是身份认同，所以他通过学习这些，不光他自己平时听到家长说的，我们给他的一些阅读材料，一些视频材料，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写文章，然后会进行讨论，这些我觉得对他真正能够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整个我们说这个中国人吧，或者是一个华裔是什么样的一个族裔，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最理想的对于这个华裔孩子啊，一个是说比如说父母双方都说中文的典型的华裔家庭，还有一种就是父母只有一方啊不说中文的家庭，您觉得最理想的身份认同老师会在课堂上做什么样的导向呢？您会怎么对学生说像这样的华裔家庭？比如说我是曾经跟学生说就是说我既是中国人比如说他已经是美国的户籍了，比如说我们会教刚开始会说你是哪国人，但学生就比较困惑了啊，但有的时候他是就是美国公民，那我就说你的文化也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不是？你可以说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如果你没有美国身份，那你更要说我是中国人，同时两个拒绝美国等等，不知道您是这样是怎么做的？我是比较向你请教一下。
0: 我觉得我们在中文一的时候，中文一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练习，但我觉得我大多数同学他们会说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或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但是有的人学生他说我是美国人，但是我并不会说哎，我看你像有中国我不会说这种话的，因为我觉得孩子他如果自己愿意说错话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是提供给他一个信息，提供给他平台，提供给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孩子他自己认同是最重要，我们不会强加给他
1: 对，跟姜老师学到了是吧，我们提供这些选择这些信息让他自己做选择哈这个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当这个我们的华裔学生学习文化的时候呢，我觉得尤其是掌握了语言又掌握了文化，让他更加自豪，那么他也会带动周围的同学学习中文。那如果我们的华裔学生本身你是这个族裔的，你只是会说几句甚至不会说那而且你还不会写字不会读，那么可能周围的美国的学生就会想，你自己的文化都不想学，为什么我们要学，你都不自豪是吧。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中文的中国的孩子学中文。而且我觉得就是您觉得就是说作为这个中文的语言对中国社区中华社区的这种政治影响力是不是也有作用？比如说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去学中文，那未来他的文化可能也不那么了解，是不是文化认同感没有，那么我们未来的华人社区的力量是吧，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点是不是就很难实现？这个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要学习中文很重要，是不是？您怎么想的？
0: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说吧，一个学区它的中文项目发展的如何，老师当然需要努力，然后吸引更多的学生，然后我会说其实家长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然后如果家长特别是一批家长，我们说有单个家长，因为我觉得我们知道这个力量群体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是一批家长他不断的跟学区反映持续反映，然后可以跟 学区进行交流。哎，为什么要学习中文？为什么中文很重要？然后我知道 Bellevue 学区，它的中文项目非常多，它甚至在初中都不断的增加增加中文的水平，不是一个简单中文一就可以了，不断的在往上加。然后我像我们的学区今年9月我们就会开始这个中文的沉浸式项目。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跟家长努力是分不开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家长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很好的模板。如果家长你在中文方面推动了，先
1: 就会是
0: 自己的声音和力量，那么在其他方面你所关心的项目上，你也可以发声。
1: 是的，所以我们家长也要积极的参与到学校，是不是 school board 等等啊，让我们这个华人的力量显现一下啊。好，谢谢姜老师这个分享。那么姜老师呢，您也是学区 AI 是吧，来 AI 试点的一个呀。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停一下我们一个广告这个插入啊，然后我们接着谈 AI 的问题。好，我们来停一下，休息十秒钟。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好，那我们继续开始啊。好，那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开辟的全新的教育栏目啊，我是主持人 Ada 王老师，现在我跟姜老师正在聊中文教育啊这个话题。好，那么姜老师啊，在您的简历当中呢，我读到啊，您现在正在从事 AI 方面的这个一些研究啊，甚至指导学生啊，获得了一些中文的这个 AI 啊，用 AI 来把应用于中文教学的这样的一些奖项哈。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啊，那 AI 如果能帮助孩子获得一个答案，那他能不能真正的代替中文老师？那在您自己的教学实践当中呢，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真实的这个例子？您觉得 AI 可以做什么，但是他不能替代老师做什么？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可以。我是我们学区 AI 试点项目的成员，所以在我的课堂里我们就是试用过一个 AI 的学习平台。其实这个平台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调整教学材料啊，这个材料，哎，我原来拿到这材料，我觉得可能根据我学水平，这个好像难度不够，它可以帮我变得难一点，或者变简单一点。然后为学生提供一个 AI 助教。我们都知道，一个现状就是世界语会有很多西班牙文老师，但是往往在一所学校里就一个中文老师。那么中文老师跟谁合作？当然可以跟 AI 合作，对不对？所以，
1: 是的，
0: 甚至我可以说，这个学习平台它非常非常令我惊艳的啊！它这一个功能就是，他可以根据学生输入内容，他实时分析，他就会，如果这个系统判断这个学生他正在产生一个挫折感，他就会及时发邮件提醒我。但是我觉得我的学生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反馈，他就跟我说啊，老师，有时候我明明只是不懂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学习者嘛，他问的问题就不够准确，这样一来 AI 给出答案就有歧义，就是没有回答到他真
1: 的
0: 想问的这个点，学生只好继续追问，就不断的问，然后最后才搞清楚，然后就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对，
1: 所以就说 AI 真的不能替代老师，它只是一个工具是吧，我们并不需要害怕这个 AI 对吧，相反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哈。 好，那我也是，就是我也认同啊，我也是经常用 AI 备课，但是确实发现它真的不能代替老师。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一直说从这个老师一线教育者和甚至是领导的角度来谈论这些中文教育的问题哈。那么现在我们想来听听一个不同的声音啊，我们的学生。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际高中的崔乐怡同学啊，那么他是学校呢中文俱乐部的主席，同时呢也运行一个跟这个语言学有关的非盈利组织啊，并且我也听他啊，看他的简历说参加过 AI 项目的是吧，而且获得国会一个什么奖项哈。好，那么而且他还曾经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人培训班的学员哈。好，现在我们有请崔同学来介绍啊，做一些介绍。好，来有请崔同学。你好崔同学。
7: 对，主持人好，观众听众们好。
1: 好，嗯哼，好啊。那么我听说呀，就是说您在高中里并没有选择中文课啊，那么为什么呢？还有你是怎么学习中文的呢？
7: 所以因为我的初中没有中文课，所以在八年级的时候我是选了西班牙文课。在九年级选课的时候我也非常纠结，一方面我不希望放弃我学了一年的西班牙文课，另一方面我也很希望在学校学习中文。我是最后决定11年级和12年级读 IB 文凭课程，因为 IB 文凭课程的对语言学习的要求是没有学过这种语言的，或者比较少的学习经历。我觉得西班牙文比中文更符合 IB 这种要求，所以我是最终选了西班牙文课。但是我在校外还是继续学习中文，比如看中国电影，用社交媒体像小红书。我觉得去中国旅行，特别是在中国和中国学生一起上暑期班，对我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帮助特别大。
1: 嗯，这些也能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哈。
7: 对，
1: 你还有什么样补充？
7: 对了，好，此外我从九年级就开始加入中文俱乐部，到现在成为中文俱乐部的主席，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方式。
1: 你提到中文俱乐部我就非常感兴趣啊，因为当时我做中文老师的时候呢，我记得是我在那教从中文到中文一到中文三哈，那是一个新开的一个项目 start program 哈。然后我记得有些学生呢，因为他可能也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是不想选中文，可能因为这个学分呐、怎么样，因为那个中文项目是突然开设的，他没有什么提前的规划，所以呢他们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啊，结识更多的中文学生，所以他们也有中文的，所以他们就建立了中文俱乐部，当时我是老师。那么我很想跟您就是了解一下你们的中文俱乐部是怎么运作的，是不是有很多学生参加，都有什么活动呢？你是怎么组织的呢？
7: 对，我们的中文俱乐部是2016年成立的，所以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只有12个成员，今年经过我和所有的成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发展到100多个成员的，
1: 真的
7: 非常自豪。对，
1: 是的，是的。
7: 我们的成员有华裔学生，也有非华裔学生。我们学校每年开始学的时候，都会举办一个社团招新会，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去宣传我们的中文俱乐部。我们准备了一个红包游戏，每个扫码了解或者报名的中文俱乐部的同学都可以抽一个红包，里面有获奖券，可以领大白兔奶糖或者熊猫笔，当然也有写着谢谢的纸。没抽中的同学们，对，没抽中的同学们就会拉一个朋友来扫码，然后继续抽红包。
1: 哇，你们真的作为学生真的很有创意啊！我当然没有想到这么多点子。对 对, 对，那您还有作为一个喜欢这个比较的喜欢 AI 的，是不是？您设计开展了 AI 的同时是吧，您有还参加一个比赛是吧，能够介绍这一方面的。
7: 可以啊，所以我是常常都是使用 AI 的，这个 AI 就是帮助我解释生词和语法。所以有时候我是说我是喜欢用小红书嘛，有时候我发觉我这个有些字我是看得懂，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然后为什么这些中国网友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就会用 AI 帮我解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在更广的方面，我跟我朋友们在2022年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叫为什么学语言。我们除了每年开展为什么学语言比赛以外，还设立了将语言和科技结合的项目。
1: 嗯，
7: 其中就包括开展给老师和学生的 AI 和语言学习讲座。
1: 哦，
7: 我和我的团队是、
1: 嗯、
7: 对，然后我和我团队还设计过一个服务特殊教育的 AI 引用程序，叫 AIEP， 获得了2024年美国国会引用、嗯、应用程序挑战赛的第三名。
1: 哦，
7: 其中有很多，
1: 这个荣誉很大哈，是不
7: 是？对对对，
1: 这个是
7: 谢谢。
1: 你说这个美国国会应用程序挑战赛，这个您的程序是用来给学生学习还是给老师学教学用的呢？
7: 这个是给就是我们的 AIEP 就是只是给特殊教育的学生、
1: 啊、
7: 对、
1: 嗯、
7: 所以这些老师们可以，因为这个就是很个性化的嘛，因为每个这些特殊教育儿童都是有自己的学习方式、
1: 嗯、
7: 所以我们的这个 AI 程序就会帮老师们就是找最适合他们的学习方式、
1: 嗯嗯、
7: 然后现在我们看着这个程序，我们也觉得很多这些功能在这个 AIEP 也可以转成给中文学习这种、
1: 哦、这
7: 个方面。
1: 那
7: 这
1: 个非常有创意、哦、我感觉哈、嗯、你是非常有爱心的能想到这个主意，因为我除了这个比如说做这个前几年做了这个兼职的作为老师，疫情之后啊，我同时也做这个因为兼职老师的这个合同比较小，所以我也有时间做这个代课老师，我做了很多的特殊教育，所以您是个非常有爱心的学生哈、啊、能够为他们想到一个做这样非常好。好，那么您这么热衷于中文的文化，还要去做这些宣传是吧，做一些俱乐部等等 app 等等我也很想听一下您的这个想法，就说如果说你回头十年以后再回头看，您觉得现在的学习中文中国文化甚至我觉得你可能将来还会继续学习中文，是不是啊？对吧？
7: 嗯，
1: 比如参加中文，你觉得未来十年以后再看今天的中文学习，你会有希望有个什么样的，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7: 我希望十年以后中文可以让我和不同人交流，帮助我理解不同的文化，也让我未来在学习和工作中有更多选择。
1: 嗯，太棒了，说的太好了。所以你将来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参加一些考试呢？其实我们刚才还有一个考试没有提哈，比如说那个 STEM4S 考试如果说上大学以后呢，其实他们如果你有中文的这个听说的基础还甚至还有一些读写，其实通过一个考试 STEM 考试是也不是很难，但这样的话大学就看到他有这个是吧。张老师是不是有个叫白就是什么就是双学那个白叫什么 biliteracy seal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考试是吧？
0: Seal of biliteracy 对，有
1: 这个考试是什么样的学生是可以参加的呢？有什么作用
0: 这其实是一个认证的一个资格吧，其实你可以通过不同考试、
1: 嗯、
0: 比如说我的学生他是 IB 学生、嗯，当他考到一定的分数的话，他就可以就获得，其实他的他的成绩单上就有这一条，这个学生是 CEO of Biliteracy、
1: 嗯、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
0: 但当然 AP 也可以，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STEM 也可以，然后另外还有考试叫 Apple 也可以，所以有好几种方式、
1: 嗯、很多考试哈，
0: 对，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1: 是是我因为我辅导过这 STEMFRS 考试，也辅导同样去考 AP， 他说 STEMFRS 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崔同学你既然在已经说的中文这么好，然后你要主动的学习中文对吧，即使小红书也能学到真的很多的 authentic 的一些对吧，很真实语料，其实非常好，因为 AP 考试我们现在考试都是趋向于真实语料，我相信呢你是可以通过的啊，因为你不考试的话他学就不知道你有这个文化和语言的背景、
7: 嗯、
1: 以为你可能不会说也不会认读，其实就是浪费了这个资源、
7: 嗯、
1: 我其实也经常举办一些中国的文化活动，其中就有一个家长说要跟我，他的孩子要跟我学 HSK， 我说多大的学生，他说是大学的，我说大学为什么想要学 HSK， 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没有参加 AP 考试啊，或者 STEMFRS 考试，大学需要语言学分，那么他现在已经会了中文的听说，所以他爸爸说要跟我学读写，他说如果是在高中的时候学到就好了。所以说我们真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举办这个教育栏目 目，为什么第一期我们要推广这个中文教育啊，就是意在这里，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知道这个信息，也传播给更多的人啊，让我们重视中文学习，甚至要重视一下该考试要考试啊，否则我们就浪费了我们的这个资源和能力啊。好，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哈，那么姜老师，那您作为我非常崇拜的中文老师啊，多年获得过这个优秀的中文老师，华中优秀的中文老师，那么老师也很多都是啊，都是你的粉丝啊，你像我的偶像，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中文老师说一句话呢？
0: 我想说就是我一直为我们中文老师而自豪，就是我看到中文老师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不管是说疫情时啊，有很多新的这网上高科技，中文老师永远是第一线第一个就去学习的，然后现在我也看到很多中文老师他意识到光在教室是不够的，我看到他们在读教校长证书，我看到他们在参加这些老师领导的培训，所以我就说啊，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我非常自豪我们有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群体，
1: 也是因为这个像姜老师这样的好领导哈，因为不断给我们学习的这个机会啊。
0: 对，所以我就说我们一直在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督促，然后我是真心希望我们华州或者是全美的中文教育会越来越好。
1: 啊，谢谢姜老师。实际上我也非常高兴啊，我们的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呢，终于开设了这个教育栏目啊，我也很高兴作为一个一线的教育者呢，有这个机会来在这主持这个节目。姜老师，希望你以后能够持续关注这个教育栏目，是不是？
0: 一定。
1: 那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啊，广大的中文老师、家长和学生来持续关注这个节目，那还有更多的啊关心教育的啊这个各业人士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只是说我们的这个中文教育的第一期啊。啊，那么今天我们谈到了华盛顿教育的发展啊，也谈到了华人家庭的孩子为什么应该学习啊重视中文教育。我们来通过姜老师，我们重新认识了中文教育的价值啊，不管从文化传承还是从这个学生个人的升学和就业的啊，对他未来的好处啊。好，那么同时呢，姜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 AP 中文和 IB 中文的这个异同哈，尤其他作为 IB 老师的多年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这些信息。好，那么未来呢，我们还会在这个后续节目当中呢邀请啊教育领域不同的这个人士，包括一线老师啊、领导者啊、管理者、学生和家长以及啊教育领域的不同人士来啊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会给家长分享更多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哈、啊。那包括这个升学规划呀、啊学校教育呀、人工智能啊、特殊教育，比如刚才郑同学提到的哈，我关注更多的群体，以及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等等更多的话题哈。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姜玲欧老师、苏伟老师，还有我们的崔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啊、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好，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A 的王老师，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教育栏目的第一季第一期的内容啊，中文教育。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期的教育话题。那么第二期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第二期呢，我们将邀请一位大学生，那么他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啊，考过 STEMPRO-S 啊。取得了这个高中要求的啊毕业的语言学分，那么之后呢，他又继续学习 AP， 通过了啊 AP 考试。他目前在大学里啊还继续学中文。那么他在高中的时候 AP 的考试的学分呢，也转化成了大学的学分。那么最重要的是啊，他是一位混血家庭的孩子，而且呢，他们的学校没有中文。所以呢，我们非常想听听他的分享。那么对于自己的学区学校没有中文的这个家长来说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介绍啊，看看他们是如何准备的，又和学校如何沟通，如何报考啊这个 AP 考试或者是 STEMPRO-S 考试啊，也看看他的父亲啊是如何来啊培养他的学习兴趣，如何进行啊这个文化传承方面的一些啊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熏陶吧。好，那么总之呢，他们的经验我相信大家会啊听了非常的有启发。好， 那么同时呢，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餐饮、
8: 娱乐、
6: 招聘、
8: 交友、
6: 买房、
8: 投资、
6: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6: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赵天一。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个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真实存在的科学研究。这项研究讨论的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人类的记忆真的可靠吗？这个研究通常被称为记忆叠感实验。我们通常认为记忆就像录像一样，会把发生过的事情准确地保存下来，但是科学研究发现， 事实却不是这样。记忆不是被存储的，也是不断重建的。每一次回忆其实都是大脑重新拼凑过去的过程。科学家为了研究记忆力的可靠性，设计了一些实验，让志愿者回忆自己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实验中，研究人员会向志愿者提供一些真实信息，再混入一些虚假的细节。有趣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假的，反而会逐渐记住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科学家告诉志愿者，他小时候曾在商场走失过，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编造的。刚开始，志愿者表示自己完全记不住的这件事，但是几次谈论之后，有些人开始描述当时的场景，包括看到的人、当时的感受，甚至细节性的画面。尽管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他们的大脑却把它当成了真实的记忆。这说明大脑并不是保存记忆，它也会修改记忆。当我们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大脑会参考情绪、他人的描述以及当下的想法，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记忆的内容。久而久之，原本事实的记忆可能会被改变，而虚假的信息可能会被当成事实。科学家发现，情绪在记忆力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一段记忆和强烈情绪有关，比如紧张、害怕或者是快乐，大脑就更容易接受新的解释。有时候，大脑会为故事合理，自动补充不存在的细节。这种研究对现实生活也有重要意义。例如，在目击者证词中，人们可能不是在撒谎，而是真的记错了事情。警察和法官正是因为这些研究，才可以更加谨慎地对待人类的记忆。记忆看起来很清晰，但却不一定准确。记忆叠改实验也帮助了科学家理解创伤和心理治疗。在某些情况下，大脑会无意识地改变记忆力，以减轻心理压力。这并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两个人回忆同一件事，却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这并不一定是谁在骗人，而是可能因为别人的大脑信息处理方式不同。记忆并不是照片，而更像一篇不断修改的文章。这些实验让科学家再次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并不完全来自过去本身，而是来自现在的大脑。每一次回忆都会让记忆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为什么记忆既重要又不可靠。总结来说，记忆叠改实验告诉我们，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记录器，而是一个会解释、调整甚至改写现实的系统。我们所相信的记忆有时可能不完全等于事实。这种发现既让人感到不安，也让我们更了解大脑的复杂性。谢谢大家这周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8: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9: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叙弗伦篇。游叙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 尤西与弗罗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尤绪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尤绪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尤绪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尤绪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尤绪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尤绪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尤绪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尤绪弗伦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尤绪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尤绪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尤绪弗伦到此是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饿。苏格拉底为尤绪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尤绪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尤绪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尤绪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尤绪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尤绪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尤绪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尤绪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定义。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尤绪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尤绪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尤绪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尤绪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尤绪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20: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21: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历史节目。这周我们要讲的是疫苗的发展史。先说说疫苗到底是什么呢？医生给你注射的疫苗预防疾病，叫做疫苗接种或者防疫注射。疫苗含有无害的死病菌，或者是由无害的死病菌中提炼的物质，能使身体产生天然的防御能力对抗病菌。注射之后，身体就像是受到病菌入侵一样，开始产生杀死病菌的抗体，身体又会制造有保护性的白细胞，能够抵抗某类传染病。这样之后，如果你真的遇上一样的病菌，那身体就便能立刻消灭它。目前已知最早使用的疫苗接种可溯源于至人痘接种术。清朝的医书认为，11世纪起，中国人于北宋时期就开始接种了天花痘疫苗。而另一本医书就记载，更早于唐代就有了人痘接种术，还对天花的预防颇有成效。当时可能使用的是毒性较低的天花，让想要免疫天花的人接触患者的脓包。但这个做法没办法确保有效，而且风险仍然很高，死亡率达1%到2%。随后这项技术沿丝绸之路传播开来，18世纪初种痘技术由君士坦丁堡引入西方。1760年丹尼尔·伯努利成功地让世人发现，尽管种痘技术有危险，它仍然能为一般的生命期望延长三年。英国的医生爱德华·秦纳听闻民间普遍相信牛痘可以预防人类天花，那曾经感染牛痘的人也出现了对天花免疫的迹象，那感到好奇的他在1796年对一名儿童接种由感染牛痘的农妇手中抽取的脓汁作为疫苗，三个月后他再将天花接种到儿童身上，并证明该名儿童对天花免疫，这个方法因此传遍整个欧洲。之后疫苗的英语 vaccine 用了拉丁语代表牛的 vaca 作为字源，纪念爱德华·金纳使用牛痘作为疫苗实验的里程碑。之后路易·巴斯德并进一步研究接种的意义和目的，而他的同事又顺着罗伯·科霍提出的假说将微生物和该疾病的关系确立。这项发现使巴斯德得以改良接种技术，随后于1881年成功研发绵羊的霍乱疫苗，并于1885年让一位儿童接受疯牛病的疫苗注射啊，这就是人类史上第一剂注射疫苗。在现代疫苗沿用至今，世界各地也开始开发不同的疫苗接种科技。2023年一支来自俄罗斯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通过毛囊接种疫苗的方法，既能确保接种又不会损害皮肤。2025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动物模型中展示了一种利用牙线将疫苗引入牙齿和牙龈之间的组织的接种方法，它能刺激人体黏膜表面，就比如说鼻腔和肺部的内壁等，产生抗体。现在的研究方向也从单纯研究新疫苗扩张到了怎么保证所有人的常规接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2022年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儿童免疫接种速度较慢，甚至持续下降，特别是在麻疹疫苗接种方面。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22: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物理学界永远的神艾萨克·牛顿爵士说的一句名言，听起来谦虚礼貌，充满了科学家的风度，对不对？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秘密，这句话其实是牛顿用来骂人的。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不背万有引力的公式，也不画光的折射原理图，我们要走进一位把整个科学规律都装进脑子，却把自己生活搞得一团糟的天才牛顿。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你们会看到一个科学巨匠如何变成生活巨婴。温馨提示，笑喷了不负责。先说刚才那句名言，牛顿当时和另一位科学家胡克吵架，胡克个子小，牛顿就写了封信，如果我看得远，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翻译成人话就是，我比你强，因为我踩着你呢，矮子。高，实在是高。骂人不带脏字，
0: 还成了千古名言。胡克看到信后什么反应？历史没记载，但估计气得够呛。但牛顿的奇葩远不止于此。这位大佬最出名的是什么？不是三大运动定律，不是微积分，而是做饭能把怀表当鸡蛋煮了。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牛顿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肚子饿了，准备煮个鸡蛋。他拿了个锅，装上水，把鸡蛋放进去，开火，然后继续埋头算题。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差不多了，捞出来一看，好家伙，他煮的是自己的怀表。更离谱的是，他咬了一口，没错，他咬了一口怀表。事后他淡定的记录，今天实验，怀表在沸腾的水里面煮三分钟，外壳无明显变化，指针仍然走动。结论，此表质量优良。朋友们，正常人煮错东西会骂自己蠢，牛顿煮错东西，他把它写成了一份科学报告。还有一次，朋友来拜访牛顿，等了半天不见人，后来在书房间找到他，发现他正盯着碗地上的太阳光斑发呆。朋友喊了三声艾萨克，没反应，走过去一拍肩膀，牛顿猛回头，指着地上的光斑说，别动，你挡住了我的光谱实验。朋友低头一看，那光斑是他从窗户缝隙引出来的。牛顿为了观察光的色散，已经在书房地板上趴了4个小时。朋友问他吃午饭了吗？牛顿想了想，早饭好像也没吃。万有引力发现了，午饭忘了吃。更绝的是他养猫的故事。牛顿在家做实验时，猫咪总喜欢拱门进来捣乱，于是他请人在门上开了两个洞，一个大洞，一个小洞。朋友问，为什么要开两个？牛顿一脸认真，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朋友，那小猫能不能走大洞？牛顿愣了3秒，恍然大悟，对哦，这就是发现万有引力的那个脑子，科学上的绝世天才，生活里绝世憨憨。再说牛顿和苹果的故事，这个大家都听过，苹果砸脑上，发现万有引力。但真相是，根本没有苹果砸在他头上，他自己晚年亲口说，只是看见苹果落地，产生了一个为什么向下不向上的疑问。那苹果砸头是哪个人编的？伏尔泰。这哥们儿听牛顿侄女讲了个大概，回去就添油加醋写成苹果正中脑门。牛顿本人知道后估计想骂人，我堂堂一个科学家被苹果砸了才知道有引力，那我微积分白学了。讲完了生活，再说说牛顿的性格，那可是教科书级别的社交恐惧症加记仇小能手。牛顿一辈子没结过婚，有2次短暂的爱情经历。第一次他忙着算题把约会忘了，姑娘等了他2小时走了。第二次他倒是去了，但全程不说话，捏着姑娘的手指头就在那算题，把他手指当粉笔使，在桌子上写公式。姑娘抽回手，你到底喜不喜欢我？牛顿说，等一下，我刚算到关键步骤，然后就再也没见过那姑娘。至于记仇呢，牛顿如果活到今天，绝对是贴吧对线第一人，谁得罪了他，他就写论文怼回去，用科学证明他对方是错的，而且是那种开头先夸你两句，然后用20页 的公式彻底击碎你的理论。最后补一句，这只是尝试而已。被他怼过的人包括胡克、莱布尼兹、弗拉姆斯蒂德，名单能写满一页纸。莱布尼兹跟他争微积分发明权，牛顿直接利用自己英国皇室学会会长的身份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然后自己当委员长，写了一份报告说莱布尼兹抄袭，裁判是我，运动员是我，季风员还是我，你拿什么跟我斗。这就是牛顿，他能算出行星的运动轨迹，却算不出煮鸡蛋需要几分钟。他创立了微积分，却分不清大猫和小猫走哪个洞。他用数学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却在姑娘面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有句话说得好，天才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把智商都点在了同一个技能树上。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的了不起。他用一生的专注换来了整个人类文明的飞跃。关于住怀表、饿肚子、不会恋爱，那都是智商税罢了。所以下次你考试考砸了，别急着否定自己，想想牛顿，他能在科学上封神，但在生活里可能还不如你过会过日子呢。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小主播讲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位很会生活，也很会把生活写进文字里的人——梁实秋。如果说有些作家的文字像一场大雨，让人震撼，那么梁实秋的文字更像午后窗边的一盏茶，不浓烈，不喧哗，却总能让人在不经意间品出一点生活的滋味。梁实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他的一生写过许多作品，而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雅舍小品。雅舍其实并不雅，房屋简陋，条件也谈不上舒适，可梁实秋偏偏能在这样的生活里发现乐趣。他写吃饭，写睡觉，写下雨，写朋友，也写生活中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小事。别人觉得普通的日常，到了他的笔下，却忽然有了味道。我很喜欢梁实秋文字里的那份从容。他并不是没有经历过生活的风雨，而是在看过生活复杂的一面之后，仍然愿意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好好读一本书，好好看看窗外的月亮。或许真正的生活智慧就是这样，不是等一切都变得完美之后我们才开始快乐，而是在那些并不完美的日子里依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小欢喜。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意义藏在很远的地方，藏在未来，藏在成功，藏在那些还没有抵达的远方。可梁实秋的文字却提醒我们，生活其实就在此刻，是一顿热腾腾的饭，是朋友之间的一谈闲谈，是傍晚吹来的风，也是忙碌一天之后终于能够安静坐下来那几分钟。长大之后，我们越来越习惯赶路，赶着完成一件又一件事情，赶着成为别人眼中更好的自己。可偶尔也应该允许自己慢一点，看看云，吹吹风，吃点喜欢的东西，和喜欢的人说说话。 因为人生不只有远方，也有眼前的烟火。梁实秋，一个把寻常日子写得有滋有味的人。当我们再次翻看他的文字，也许会发现，所谓从容，并不是生活没有风雨，而是风雨来了，我们依旧懂得好好生活。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到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下跌13.23点，跌幅0.17%。标普指数的日 K 线图开始小阳小阴线的交替，只要天天收盘在5日均线以上，就可以形成慢牛上涨格局。下周希望仍维持本周的趋势，不必过于激进。依托于5日均线逐渐摸高就是最好的走势。本周周线图，标普指数突破新高，上涨势头依旧，并没有特别的空头信号，预计下周将有进一步上涨的机会。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73.86点，跌幅0.28%，收了一个小阴线，但也是没有跌破5日均线。在新高27190点大关前的500点差距当中，那只要突破创新高需要蓄势，但最终突破的概率还是有的。这个位置也没有出现宏观基本面的重大风险，应该不会形成历史性大顶。今天美国公布了一个零售数据，零售数据又称恐怖数据，这次恐怖程度中等，意外爆雷。7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了0.6%，远不及市场预期。很多方面的局部数据走弱，线上零售下跌了2.2%，汽车和零件下跌了1.8%，加油站销售缩水0.9%，电子家电的销售额小跌0.5%。同时也公布了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51，低于上个月，也低于市场的预期。这两组数据提示了美国经济的韧性有可能变得脆弱。人们是不是在担心通胀居高不下，生活成本上升，减少了一些大额消费？分析人士认为，七月数据意外疲软，原因是短期的季节性因素，过了七月就会好转。恐怖数据因为以前总是能引起股债汇的全面大幅波动而闻名，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这样。我认为消费信心的下降反而会约束通胀，不要加息才是最为重要的。从上次 FOMC 会议到现在，通胀和就业数据并不支持激进加息，实际上加息的概率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了。大空头 Burry 最近可能是亏惨了，而且是怎么亏钱怎么来。大空头最新公布的持仓显示，它的多头仓位看涨的股票是 Adobe、 京东、 MELI、 ZTS 等，也都不是什么强势股。看这些股票的 K 线图感觉一般，没有特别看涨的那种冲动。而它做空的标的包括费半 ETF、 美光、 Nebius、 英伟达、甲骨文、 PRTR、 CAT，还买 QQQ 的看跌期权。半导体和纳指100是美股市场上牛股集中的板块。我这几年时不时的就是说个股不清楚，那就买大盘 ETF， QQQ 就是一个很好的被动基金。但显然 Burry 看空科技股，做空纳指100和费半指数，听说他还加码空 Nebius、 美光和甲骨文。那说到 Nebius， 我在这周的节目中有一次口误，说大空头做多 MBIS， 正确的说法是大空头做空 MBIS。 本周大涨，它是再一次做反了。我觉得股市的正确做法是多强空弱。什么叫多强空弱呢？就是买入强势上涨上升通道的个股或板块，卖出疲弱的熊市结构

下降通道的个股。还有一招就是留强去弱，把强劲上涨的股票留在手里，让利润奔跑，把弱势的持续阴跌的股票卖出，免得不断亏损。大空头出名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蒙对了一次，此后的18年小孩都长大成人了，他的基金净值就只是波动，没有成长，甚至有萎缩。到了去年直接把基金关闭了，因为压力太大，根本干不下去。那大空头 Berry 是不是吃咸菜配馒头呢？那倒也不是啊。根据相对权威的报道，他卖他的卡桑德拉的解放是一个收费订阅的报告，有32万订阅者，一年几百美元，理论捞钱接近1亿美金啊。奇了怪啦，做空这些牛股有什么好交钱看的呢？我真想不通。那么这些大空头加码做空的股，我们还能不能买呢？ NBIS 本周三周五都是大涨，趋势强劲，可以判断是逼空行情。空头亏损一大就要补保证金，保证金不够，券商也不打电话，自动就给他买股票平仓。空头平仓就是买入股票，这点大家要理解一下。做空是先卖出股票等着下跌，然后便宜买入股票还给券商，从下跌行情中获得利润。如果不跌反弹，就要更贵的价格买入股票了。如果有钱补保证金，那还可以死扛，如果保证金不够了，那就得买入股票兑现亏损。空头集中的地方一旦大涨，逼空行情会让这些空头被动变成买入的一方，从而继续拉高股价。在迷因股论坛中，网友管这个叫 Gamma Squeeze， 把空头叫做燃料。 Berry 还做空美光，美光是存储股当中比较稳健的， SK 海力士在本世纪初差点倒了，美光还准备收购它呢，只是没有成功。现在海力士的市值和美光差不多，美光的 HBM 是数据中心刚需，因为业绩飞涨，股价也大涨，估值却还是只有21倍。 PE 在21倍的股票估值不算高，不能说股价高就是贵的。1块钱的股票和1000块钱的股票哪个更贵呢？1元的股票利润是负的，年年赔本，股价反而是昂贵的。1000元的股票一年每股收益50， PE 20倍，那么它就比1块钱的股票还便宜。判断股价高低不是看价格标签就够了。本周美光收涨到所有均线以上，不怎么有下跌动能了。昨天我买入了10股之后，很多朋友表示难以理解，哎，为什么回调不买，拉高才买呢？为啥不买 MUU SNXX， 便宜的多呀，死脑筋。好，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这次买入美光是赶末班车，存储行情还能有多久多高很难说。业绩好，股价高，股价反映了未来的预期，已经充分定价了。牛股牛2年就很牛了，它还能牛3年吗？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本周买入是因为重新站上了全部均线，相当于是右侧交易。我不把它当热门的存储股，我就当一笔看图交易。交易是不需要基本面，只要赌一个差价。下跌的时候不买，是因为我对周期属性强的存储没有什么长期信仰，下跌买的话那是价值投资，越跌越买。但没有长期信仰就不是价值投资，只能叫投机。老观众一定记得我之前说到存储的时候，就老是说可以买，买了很快就有盈利，想卖就卖，快进快出是可以的。那900多买，账面上看太贵了，贵买就贵卖，并没有长期投资的打算。观众提到的 MUU SNXX 这两只是杠杆基金，分别是美光和闪迪的2倍杠杆 ETF。 众所周知，我不买杠杆基金。我以前做过一个介绍杠杆 ETF 的，很清楚解释了杠杆基金的风险。 MUU 和 SNXX价格标签确实便宜得多，分别是32和16。涨跌不是看价格标签，是要看幅度的。2倍就是乘以2，每天有结算损耗。对于高波动牛股来说，每天损耗一点也没有什么，长期就不利于本金了。我买10股的价值和买15股 MUU 所产生的效果差不多。
大空头做空的甲骨文 ORCL， 我认为可以不买。在语音当中，甲骨文是债务杠杆最高的，他怕加息，也怕信用违约互换对他涨价。 K 线形态也不太好，没有上升趋势。 Reddit RDDT 意外进入标普500，这只股我在公开账户中持有38股，全部是利润在持股。我在它上市后不久就买入了100股，后来高位减了一些，本金和利润兑现，剩下了38股啊是负的成本，那这样持有起来就没有什么压力。昨天我在买美光的时候，甚至还想说要不要清仓 Reddit 来弄点钱，后来没有动。不料盘后这只股被纳入标普500成分股了，哎，差点又卖错了。标普500首先得是美国公司，其他国家的公司进不了标普500。基本的门槛主要是连续4个季度盈利，对市值和成交量也有要求。标普500可以说是美国最好的500家上市公司，标普500指数常年稳定上涨。纳入标普500之后，预计会有30亿到35亿美元的被动基金需要配置这只股了，那对300多亿市值的 Reddit 来说算是不错的增量。我之前的节目中有一集专题推荐过 Reddit， 这是美股市场上唯一一家带点颜色的概念股。今天是二季度 13F 的最后截止日期，伯克希尔等市场关注的机构按规定公布了他们在二季度的持仓变动情况。伯克希尔在上个季度大幅增持谷歌，把 GOOGL 和 GOOG 都买了，这两个的区别只是有没有投票权，其他是一样的。第一大重仓股仍然是苹果，前五大重仓股集中度达到 68.65%， 谷歌为第四大持仓。二季度伯克希尔买入的前五是谷歌、达美航空、 LEN 和 M， 卖出前五的是 KR、 美国银行、 Capital One、 NUE 还有 STZ。经过小规模的调仓，伯克希尔前五大持仓分别是苹果、美国运通、可乐、谷歌和美国银行。盘后谷歌并没有什么大幅上涨，对股神加持这样的利好，谷歌已经麻木了。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与杜肯米勒关系密切，因此杜肯家族办公室的投资组合也受到关注。这家机构持有总资产33.8亿，第一大重仓股是 NTRA。杜肯买入的重点是生物技术和精密医疗， NTRA 就是一个基因诊断概念股。机构还持有 TSM 等半导体龙头股。第二持仓是 EWZ， 一只看涨巴西的 ETF。 第五的持仓也是 ETF， 是标普500等权重 ETF。 这只标普500等权 ETF 代码是 RSP， 它将500只股票按同等权重进行配置，每只股票都买一样的钱，这样不像 VOO 那样基本上受控于巨头权重股。标普500等权 ETF 的走势更加平稳，回撤少，上涨稳定。标普500家公司按市值权重算也是涨，按500份一人一份来算也是涨啊，挺厉害的。博通今天跌了不少，原因是参与了供应链融资。为了满足 Anthropic 等 AI 大模型的算力需求，博通搞了一套芯片融资租赁模式，由阿波罗、黑石这些私募巨头出钱买服务器机架，再租给大模型厂商。这套机制到2029年规模可能膨胀到3700亿美元的高级债务。借这些钱的人并不是博通，而是下游客户。芯片融资租赁不是可以扩大博通的销售吗？但是在这套融资方案中，博通要担保，那要是下游客户还不了钱，博通就要还钱了。这种在会计上叫或有负债，不是真的负债，但是要是下游真的不还钱了，就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博通要代偿还钱，但他可以把芯片要回来，这一步要是发生了，那算是大雷。英伟达实际上也在搞供应链融资，帮下游客户搞钱买他的芯片，这说明下游客户融资工具用的没得用，资金紧张程度可见一斑。博通大跌，但是也没有跌成熊市图形，就当是一次正常调整吧。昨天节目的评论区有一条留言问我，博主还持有 QS 吗？我最近刚刚开仓了这只股，期待着它与其他硬件股一样上涨，博主怎么看？
不对呀，我从来没有买过 QS， 你是不是把别人的交易算到我头上了？这只股可太弱鸡了，我不可能持有的。我现在持有的是这些股，今天账上的净资产回升到了 19.4 万，昨天买入的美光还没有盈利，但是反弹可以期待。特斯拉今天小涨，但长期趋势不明朗。近期持仓当中有可能见底回升的个股可能是 Circle、 Reddit 等， TER、 泰瑞达、微软也维持看涨的判断，其他的个股可能维持稳定。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8月14号，周五。美国七月份零售销售环比意外下降了0.6%，预期为增长0.1%。扣除汽车的零售销售额呢，较前月下降了0.3%，而预期为增长0.2%。消费明显降温，高利率、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收入增长乏力是主要拖累因素。结合近期降温的就业市场与通胀数据，最新的这一份零售数据呢，进一步降低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必要性，政策重心正转向关注需求与就业，放缓风险。美股三大股指今天都小幅收跌，半导体板块无力突破，导致大盘呢也走势犹豫。多头没有尝试在这个周末之前强行突破站上7800点关卡。空头也信心不足，害怕万一下周回来，白宫突然宣布美伊达成协议的话被夹爆。虽然协议比厕所纸还无用，但是挡不住量化会拿这种事情作为轧空的借口。所以呢，多空在这个节点上都不愿意重仓参与，双方在周末前清退高杠杆头寸，导致市场进入筹码真空，这也是导致今天这个小幅下跌的原因。SPY 底下成交量最近呢呈现断崖式下滑，日内振幅收窄。虽然本周仍累涨 0.4%， 波动率指数 VIX 已经跌到了今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市场异常的平静，就像把弹簧压到了极致。这种状态呢明显是不可持续的，下周波动率极有可能会再度抬头。昨天视频里我们就曾详细提到过这个时机和原因，但是八月份呢其实整体还好，因为有英伟达的财报压轴登场，就算市场在财报前震荡，也不会彻底的走坏掉。很多年份市场都能够平稳度过八月，九月才是真正最看跌的月份，因为机构交易员们从假期归来重新评估他们的策略，今年还有中期选举这个风险。这些风险并不是真的消失，只是被延后，延后的时间越长，爆发时的冲击就越大。费城半导体指数仍处于50日均线下方，没能够突破。好在回踩呢还是守住了5日均线的，多头还没有彻底的失败。但是我们仍要对后续保持谨慎。今天费半主要是被它的几个成分股 AMAT、科雷、CRDO 等几个上游设备制造商所拖累。博通虽然不算是设备制造商，但是它今天股价也同样拉得妥大的。空头利用多条利空消息砸盘，首先是 SeminAnalysis 发文称 AMD 也要参与这定制生意，谷歌 TPU 可能要找 AMD 合作。其实这个事情呢，博通 CEO 陈福阳在6月初的财报电话会议就坦诚说过。由于谷歌自身在算力部署上的规划调整，推进这个供应链多元化，将部分订单呢会分散给其他供应商，博通今年下半年到2027年的 TPU V7 和 V8i 交付总量将会低于此前极端乐观的600万片预测。这个表态在当时就引发了剧烈震荡，博通股价在财报后当日大跌超12%，后面就一直在黄金分割线 0.618 支撑位于200日均线上这个震荡。所以这个消息并不是什么新的突发利空，而是市场早已经知道并且呢已经重新定价过的。然后是路透社炒冷饭，把美银周二因为担忧债务风险下调博通信用评级到中性的消息拿出来说事。美银当时说博通的芯片融资工具到2029年年中在20吉瓦规模下可能累积3700亿美元的高级债务，其中仅明年一年的新发行债务就约为1500亿美元。该行认为博通与黑石阿波罗联合搭建的 XPV 平台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随着平台规模扩大，相关的风险可能持续对博通债券利差形成压力。但是与此同时，美银呢将博通2026财年营收与 EBITDA 预测分别上调了 10% 和 13%，显示对公司的经营基本面判断仍然积极，只是说你债务可能有点多。周二那一天股价已经跌了 1.5%， 就说明这个市场知道这个事情，也并不觉得是什么大的黑天。今天再拿这个来说事，就是明显要再踩上一脚。 除了媒体炒冷饭故意制造恐慌之外呢，今天日内还有两个新鲜出炉的利空消息也打压了多头情绪。一个是英伟达 CPU 架构落地引发对博通的护城河担忧，市场担心博通的市场份额会被英伟达的垂直一体化方案进一步挤压。另一个消息是 GSEC 文件披露，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塔拉投资公司在第二季度清仓了他持有的博通股份，其实他也就那么一点点股份而已，而且又是六月份的事儿哈，早就已经卖完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当华尔街想要砸票的时候，什么理由都可以找得到哈，前几天前几个月的利空都可以拿来重新再炒。这几个利空消息呢，在社交媒体与算法交易中被放大，引发了短线高杠杆资金的跟随性抛售，股价日内跌破了400美元整数大关之后，就触发了大量设置在400-405美元区间的止损挂单和对冲砸盘，导致股价顺势就砸穿了390美元，最低砸到388.5美元才止跌拉起来的。目前的下跌更多属于短线情绪冲击，而并非是公司基本面发生实质性恶化。公司很多订单都做不过来了哈，本质上还是半导体板块上方压力太大了，整体面临估值修正与资金在这个周末前落袋为安的抛压。这个股票你别看它盘子大，也是老庄股了，好几次过去半导体板块要开启下跌行情的时候，都是由博通带头砸下去的，可以说是熊市这个起手了。更恶心的是半导体板块跌的时候呢，博通跑在最前面，半导体板块猛猛涨的时候，它却堵在最后面，通常都是最后一批上涨的。所以持有这个股票吧，得非常的具有耐心才行哈。虽然那个英伟达也是同样三天两头被空头各种小作文砸盘，但是比起博通的话，我觉得还是英伟达那边的基本面要更好。英伟达向 SEC 提交的最新 S3F 季度报告显示，公司持有 SpaceX 大约 1.28 亿股 A 类普通股，价值高达约210亿美元。原来老黄也偷偷买了，而且还买成了第二重仓股哈，最大持仓股呢依然是英特尔，另外还增持了 MBS， 目前的仓位与 CoreWeave 差不多，就两个小弟一视同仁，其余几只持仓股呢都没有变化。由于博通大跌，费半与大盘呢都卡在关键位置，我今天买入了苹果作为避险防御。之所以不买指数看跌期权或者直接买 SQQQ， 是因为大盘目前还是处于偏多结构嘛，没有给出任何的空头信号，底下 MACD 绿柱仍在扩大， RSI 指标呢高位钝化了哈，没有严重过热，市场多头仓位经过前段时间的去杠杆之后呢也没有那么拥挤了。我昨天视频里强调过，不要与多头趋势作对，大统领随便一个 taco 就可能拉爆，所以单方向的做空其实风险还蛮大的。买苹果虽然是做多，但是呢地球人都知道苹果在美股市场中的地位，就好比游戏中的安全屋，当市场大风大浪的时候，场内资金就会疯狂的涌入苹果抱团避险，所以买入100股苹果哈，我就是当买保险了。其实今天这个价位买入并非理想价，下方200日均线才是我真正想买入的这个位置。但是呢今天因为特殊原因哈，就打破了我原有的计划，提前买了。如果后面大盘继续疯魔，这个苹果的股价继续下跌的话，那我再等280美元补仓吧。买苹果好的就是如果大盘继续涨，说不定苹果的股价也能够继续涨，但是如果那些是看跌期权或者是 SQQQ， 那就这个压力很大了。如果苹果股价不涨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就躺平一阵子嘛，还是会再起来。今天几个给算力融资的资产管理公司股价都跌了，黑石还有阿波罗全在跌，博通就是与他俩联合建立了一个高达350亿美元的 AIXPV 融资平台，用于为 Anthropic 购买博通与谷歌 TPU 硬件以及算力租赁。今天博通大跌，路边社拿这件事情唱空，火也烧到了这些资管巨头身上。 近期黑石与阿波罗股价刚经历过一轮强势反弹，在高位遇到算力融资违约风险这个敏感话题呢，多头资金当然选择在周末前先锁定利润清仓观望了。川普今天呢签署了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以及零部件征收 10% 到 100% 的从价关税，目的呢是为了国产替代，扶持美国本土无人机行业。这政策就推动了无人机概念股今年普遍上涨， UMAC 股价飙升哈，目前在全球无人机行业当中，中国制造商是长期的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深圳大疆去年在美国的商用无人机市场份额就高达 70%， 所以那川普肯定要保护这个美国自己的企业。阿克曼建仓了奈飞，买入300万股，看多的核心逻辑呢就是奈飞作为行业龙头地位，海量的存量用户，商业化变现潜力大。另外他还表示，在标普500成分股当中，目前就只有2只个股远期市盈率只有20倍，同时盈利增速预期达到了 42%， 奈飞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只是 Uber， 所以他也买入了 Uber。 这并非是阿克曼第一次买奈飞了，早在2022年1月，他就曾花了31亿美元巨资大举买入了奈飞，甚至成为奈飞的前十大股东之一。结果由于美联储激进加息，宏观环境迅速恶化，疫情红利消退，还有奈飞的付费订阅用户出现了10年来首次负增长，行业竞争加剧等等多重原因哈，奈飞股价在他当时买入之后连续几个月大幅下跌，一直跌到2022年6月，从他买入的高点回撤了约 73%。阿克曼最后熬不住了，在4月20号盘中呢清仓了全部310万股奈飞，就一键清空，亏损约 4.3 亿美元退出。大佬也是被华丽丽的割了韭菜。这笔交易在当时成为了阿克曼投资生涯的一大败笔，他后来呢也公开承认当时布局奈飞时机过早了，判断失误。这一次卷土重来哈，好像学乖了，好歹是买在股价距离高位已经腰斩之后，估值也相对合理。至于能否避免上次的结局，这个一雪前耻，那就得取决于奈飞公司交出的业绩了。加密货币市场普遍震荡下跌，比特币失守6.3万美元关口，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如果比特币价格失守6.2万美元的话，那后面可能会进一步探底5.8万美元支撑位，这是今年创下低点哈。如果跌到这里，预计会迎来多头的反扑。其实从币圈的这个走势你就可以知道，尽管市场风险偏好显著，然后呢美股大盘指数节节走高，实际上市场流动性不够，因为利率一直高起。就像那个半导体板块，为什么一会儿说关进存退，一会儿又是关下跌存储暴涨呢？其实就是好像一个家里有2兄弟，但是只有一条裤子，如果关穿了裤子，那存储就得关屁股，如果存储穿了那个裤子，那关就只能够关屁股，一样的道理哈。钱不够，所以才轮动来轮动去的拖着大盘，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这个大盘当下有一点点感到这个担忧的原因。但这也并不妨碍它可以继续FOMO，也许会拉到7900甚至超过一些，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流动性支撑的话，那它拉得再高也很容易掉下去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看空不做空，展现苹果魅力的时候啦。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我是主持人 Coco，
15: 我是 Kiki， 荣幸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4: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是艺术人生。
15: 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4: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 FM 98.6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5: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4: 美国政府正在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谴责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村庄库斯拉展开的围困行动。路透社援引官员消息称，定居者在3户巴勒斯坦家庭住宅附近搭起帐篷并封锁道路。联合国称，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15名居民一度被困，粮食和饮水也受到影响。巴勒斯坦居民担心定居者企图通过长期围堵迫使他们离开，从而占领土地。以色列军队星期五抵达现场后， 定居者搭建的帐篷被拆除，但当地紧张局势并未完全缓解。这起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以及以色列政府是否纵容有关行动的质疑。
15: 俄罗斯周五拒绝暂停在黑海的军事行动，称目前没有理由采取只会让乌克兰获得喘息机会的半吊子措施。土耳其外长菲丹此前表示，安卡拉已经向俄乌双方提出建议，希望两国暂停攻击黑海民用船只和其他民用目标。路透社报道，乌克兰也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转交类似提议。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瓦巴罗说，俄方尚未收到土耳其对黑海港口的船只袭击推动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俄罗斯同时排除了恢复黑海粮食协议的可能，令全球谷物运输和供应风险继续升高。
14: 联合国今天发布报告称，乌克兰七月平民伤亡人数比环比增加近三成，达到2022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联合国人权监测机构确认，七月至少有437名平民死亡，2610人受伤，伤亡总数比六月增加 30%， 比去年同期上升 70%。 导弹和远程无人机造成的死亡约占总数的 38%。 许多袭击发生在远离前线的城市地区，俄罗斯滑翔炸弹造成的伤亡也明显增加，空中轰炸导致的死亡人数环比上升 143%。 基辅是伤亡最严重的城市，七月共有54名平民死亡，儿童伤亡达到战争初期以来的最高位，17名儿童死亡，166人受伤。联合国强调，由于俄方控制区信息有限，实际伤亡数字可能更高。
15: 印度尼西亚东部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周六凌晨发生7级强震。印度数据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58分，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奥附近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纳克克奥、里马等地又经历约1分钟强烈震动，大批居民逃离住宅，沿海民众紧急撤离高处。主震过后，当地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个地区监测不足一米的海啸波。现场画面显示，毛雷一处港口建筑局部坍塌，安德一家医院将病人转移到室外。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具体灾情仍在评估。印尼当局随后解除海啸预警，但提醒民众警惕余震，并远离受损建筑。
14: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8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7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4: 1998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告诉一档新闻调查节目的工作人员，自己是该节目的忠实观众。他甚至表示，该节目为他提供了改革的思路。随后，他对中共关于媒体应该强调所谓的正面报道的宣传原则提出了质疑。什么叫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是正面报道吗？他反问道：“我看51%不也行吗？没有这样的节目，群众的声音反映不出来。”他说，朱镕基并不是在呼吁建立独立的新闻媒体，这是共产党所不允许的。毕竟，那档调查节目是由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但他明确表示，他认为批评性报道不是对政府的威胁，而是实现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三，97岁的朱镕基出事后，中国民众纷纷转发这个故事以及许多其他事迹，将他描绘成一个直言不讳、独立思考的人。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杰出的总理。朱镕基从于1998年至2003年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任内担任总理。作为一名强势的技术官僚，他是中国一些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改革背后的推手。他推动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为随后20年的非凡增长奠定了基础。 但这些改革也导致了大规模的下岗潮，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并留下了持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人们的哀悼不仅仅是为了朱镕基本人，它包含的所代表的他的那个时代。那时的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官员们可以公开承认国家存在的问题，未来似乎更加繁荣和充满希望。在怀念那个时代的同时，许多人也在对当今的中国做出评判。如今的中国变得对世界更加封闭，对批评的容忍度更低，人们对未来也远没有过去那么有信心。有人发布了朱镕基和他的上司江泽民的照片，两人俯身靠近，低声交谈，开怀大笑。一些评论说，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展现出人情味的一面。这些画面令人回忆起一种政治氛围，比起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的僵化的氛围，显得更加宽松、融洽，更有人情味。
15: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于2020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公布后，在台湾、香港与澳门，舆论呈现截然不同的温度。这位退休数十年、被媒体称为“经济沙皇”或“铁腕宰相”的中国高层，享年97岁，一生以中国国企改革、推动中国加入 WTO 著称。然而，对许多台湾人而言，他最深刻的记忆是2000年总统大选前，谁要是搞台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的言论。对于不少香港人和澳门人而言，他则是1998年全球金融风暴中稳定市场以及中国大陆对香港开放市场的推手，四度访港大人物。除去政治发言外，纵观朱镕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中，他与台湾的距离并不遥远。2000年3月15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前3天，朱镕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竖起食指，提高声量，警告说，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不管谁上台，绝不能搞台独立。谁要是搞台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他还警告台湾民众，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还有3天，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也没有警惕。其发言后，隔天导致台股盘中挫近400点，并引发朝野强烈反弹。最终，陈水扁以39.3%得票率险胜宋楚瑜的36.84%，实现台湾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投票率高达86.69%。台湾多家媒体在朱镕基逝世后几乎一致聚焦这段历史。台湾官媒中央社昨日评论称，这是朱镕基最为台湾知晓的一幕，其恐怖虽然在台左右选情，却反而促进政治的轮替。自由时报连续以生前竞选助选阿扁发言成反目标为题，强调这是中共对台文攻武赫的失败操作，并改变了北京后来的竞选模式，从单选的言论暴力转向更细致的手段。许多评论都

0: 当时年16岁的周子瑜，在选前之夜1月15号，由经纪公司安排发布公开的道歉影片，神色憔悴的鞠躬，并表示中国只有一个，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再起掀起波澜，激起选民的情绪。结果是代表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大胜国民党对手朱立伦，台湾中央政府再次完成一次政党轮替。有分析称，这种来自对岸的威胁催票政治选举历史记忆，在朱镕基离世后，在台湾舆论场再度被翻出，成为台湾人对他最鲜明的定调。相较于对台湾的政治抨击，港澳舆论面对朱镕基的过世则明显温和得多，同时并高度肯定朱镕基在金融与市场开放上的贡献。港澳特首级台港一般立法会议及政客接连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悼念文章，也有借其一生怀念90年代香港畅旺的一片荣景。朱镕基与港澳交集深厚，他曾四度访港。1990年，他以上海市长身份首次访港，出席沪港经济合作研讨会时，明确表示，上海不会取代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强调沪港并非竞争对手，而是互补关系。1992年2月，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澳洲及新西兰，之后取到香港返回。香港主权移交后2个月，1997年9月21号，他再以副总理身份来港考察，并在世界银行年会发表演说，形容香港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重要交汇点，肯定回国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得到认真贯彻。1998年，他接任总理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他在首场中外记者会上承诺，只要特区政府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面对香港经济陷入低潮，他在当年的11月到访时强调，香港前途充满信心。朱镕基在香港礼宾府的欢迎宴会上说："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在澳门方面，1999年12月19号，他随同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中葡澳门主权交接仪式，见证澳门回归。香港特首李家超深夜发表声明，形容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支持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澳门行政长官秦浩则表示，澳门同胞将永远铭记他对澳门的关怀支持。香港民意研究所2023年1月最后一次发布了两岸政治人物名望榜中，朱镕基更连续12年第22次居于榜首，显示其在港的民间声望之高。朱镕基任职内积极推动市场化与对外开放，为港澳资本北上创造条件。CEPA 的奠基、浦东开发的推进，以及加入 WTO 后的市场准入，让港澳资金得以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大陆。
1: 约20名示威者本周五带着标语和4只宠物狗到场，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大使馆外，要求中国政府针对动物虐待问题建立全国性的法律制度，并为广东揭阳一宗引发网络公愤的虐狗事件、受害母犬旺旺及其幼犬追究责任。集会上午先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后门附近举行，中午转移至前门。组织者罗娜娜向本台表示，许多中国外交人员及外交车辆在活动期间进出使馆，部分使馆人员观看示威，也有人拿手机拍摄现场，但没有与示威者交谈。罗莎娜说："虽然使馆人员没有与抗议者提出的要求，我们希望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罗莎娜说，她表示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是任何个人对立，而是希望中国政府正视动物虐待问题，并建立全国性的法律保障。示威者手持 "Just for Wangwang" 等字样的海报，要求中国制定全国性反动物虐待法律。其中一名示威者使用扩音器，以中文向中国政府喊话，要求为旺旺伸张正义，并建立能够防止动物遭受虐待的法律。集会中有4只参与参会者带来的宠物狗在场， 组织者表示，安排狗吃参加活动是希望让公众看到，动物也是有感受、有生命的个体，并凸显遭受虐待动物无法为自己发声，因此需要人类替它们发声。今年6月底，在中国网络流传的一批虐待动物的影片，影片涉及四名男孩虐待一只母犬及其幼犬，其中包括焚烧动物等残忍行为。相关影片在网络流传后，迅速引发舆论反弹。事件受组织这次受害之母犬被称为旺旺。罗莎娜说，她只是因为看到旺旺遭受后深受感慨，才决定在华盛顿组织这次集会。她认为事件不应只是被视为个别虐待动物案件，而应成为中国建立全国性动物保护及反虐待法律的契机。她说，动物是无辜、脆弱、没有生命的声音，没有必须受到保护，我们必须替他们发声。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主持人 Coco。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特朗普总统今天否认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航母舰官兵因超长期部署而普遍出现心灵健康问题。面对记者询问，特朗普称有关军属表达担忧的报道不实，还表示这次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地亚哥，随后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舰上约有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该航母已经连续超过240天没有靠港，创下美国海军的现代纪录。部分军属和民主党议员称，长时间海上部署导致官兵面临心理压力、生活条件恶化和物资短缺。不过，海军表示尚未发现舰上人员出现自杀念头比例上升。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在前往中东接替任务，海军称林肯号将按计划返航。
1: 特朗普政府周五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解禁申请，要求在上诉期间

0: 特朗普要求上诉期间。
1: 你这样会听面积与酒下令。
0: 不过，法院将命令暂缓执行2个星期，让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求助。特朗普政府表示，项目由私人资金支持，而且已经完成大约65%，继续停工将增加成本，并可能影响白宫的安全安排。反对项目的历史保护组织则认为，政府试图绕过国会和文物保护程序。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要求原告在星期二前提交回应。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天公布年度犯罪报告，显示，2025年全美暴力犯罪率下降9.3%，凶杀及非过失杀人案件减少18.1%，全国凶杀率降至10万人4.1起，为1956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他主要犯罪类别也普遍下降，其中抢劫减少18.5%，强奸下降7.6%。严重袭击减少7.2%，财产犯罪下降12.4%，汽车盗窃案件减少近23%。报告数据来自超过17000个执法机构，覆盖近3亿2900万人。特朗普在纽约一所警察学院发表讲话，将犯罪率下降归功于政府的执法和移民政策。不过，犯罪学者指出，全美犯罪的下降趋势从2022年已经开始。而且出现在政策不同的城市，背后的具体原因仍无法简单的归于单一的政府措施。
1: 路易吉·曼吉奥内周五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承认，他在2024年12月跟踪并枪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康普森。奥吉奥对内的两项导致死亡的联邦根罪认罪，并告诉法官，他在袭击前研究了康普森准备出席的投资者会议，随后使用 3D 打印手枪将其射杀。联邦法院定于12月18日宣判。认罪后，案件焦点转向曼哈顿州法院二级谋杀指控。这项罪名最高可判25年至终身监禁。审判原定下个月开始。案件案内的律师以一罪不二审的为由撤销州级案件，但州检方仍表示反对。由于州和联邦政府通常被视为不同主权的实体，辩方能否阻止州级审判仍存在重大的法律争议。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0: 西西雅图 （West Seattle） 居民至少还要等待9年才能迎来轻轨服务。San Transit 最新公布的时间表显示，连接 SoDo 与西西雅图的轻轨延伸线预计到2035年才能通车，比此前规划再推迟3年，比最初规划推迟了5年。这条线路全长3.9英里，将扩建 SoDo 车站，新建一座跨越 Duwamish 的水道。最高约160英尺的轻轨桥，并在 Dell Ridge 和 Alaska Junction 设置车站。2016年争取选民通过 San Transit 3计划时，San Transit 曾承诺2030年通车。本世纪初受通胀影响调整建设计划后，目标已推迟至2032年。
1: Sound Transit 表示，最新延期主要源于进一步工程研究以及控制成本所需的额外时间。项目最初以2015年的币值估算为23亿美元，但随着土地施工和 Harbor Island 松软的地质条件下，建桥的真实成本浮现，造价一度超过70亿美元。过去几年，区域及全美建筑成本累计上涨约40%至70%。

造价将春季缩小了未来的 SoDo 车站，调整 Alaska Direction 折返轨道以及减少征地，并取消选民已经批准的 Avalo 车站。

0: 的成本。负责项目的代理，首席执行官 Brent Owen 表示，目前估算已经降至接近50亿美元。
1: 美国西海岸健康联盟发表声明称，WCHA 的疫苗接种建设建议基于值得信赖的专业医疗和卫生组织所制定的指南。这些组织代表数百万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其指南反映了医疗界对于推荐免疫接种措施安全性和益处的广泛共识。白宫就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建议发布的行政命令，并未改变 WCHA 在基于证据的疫苗指导方面的立场。今年早些时候，WCHA 对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发布的2026年儿童和青少年推荐免疫接种计划表示支持。这一基于证据的计划反映了当前关于免疫接种安全性和益处的最新的科学证据。相关免疫接种措施能够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传染病的侵害，并已在美国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0: 美国司法部宣布，亚马逊已同意支付225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并调整处理身份盗用者受害信息的查询流程，以解决其涉嫌违反公平性报告法的指控。这项和平协议已获得美国联邦法院的批准，案件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后移交司法部处理。根据司法部提出的诉讼，亚马逊未能够按照法律要求向身份盗用受害者提供涉嫌冒用其身份进行交易的相关记录，也未能在收到申请后的30天内向受害者提供这些资料。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美国媒体统计，勒布朗·詹姆斯效力湖人的八人间，球队估值从约$30亿升至最新交易的$125亿。詹姆斯2018加盟后，显著提升湖人的票房、赞助、全美直播和全球曝光度，并在2020率队夺得阔别10年的总冠军。2025，马克·沃尔特财团以$100亿估值取得湖人的控股权，仅14个月后便同意以$125亿转售给鲍勃·艾格和乔什·库什纳财团。不过，湖人的估值增长也受到 NBA 的新转播活动、联盟球队价值普涨、洛杉矶市场以及豪门品牌效应等多重因素推动。
4: 英超托特纳姆热刺队长阿根廷后卫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周五在社交媒体发文告别球队，准备转会西甲马德里竞技。多家媒体报道，热刺已经与马竞达成协议，转会费连同附加条款约为4000万欧元。罗梅罗2021加盟热刺，上赛季被任命为队长，在效力球队的5个赛季中，他帮助热刺夺得2024至2025赛季欧联杯的冠军，结束俱乐部长达17年的冠军荒，并当选该届赛事最佳球员。罗梅罗在告别信中表示，自己带着美好回忆。自豪离开，未来
3: 新西兰足协今天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并要求独立调查已经被取消的商业权益出售方案。因凡蒂诺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非法赛事20%的商业权益，筹集约42亿美元，但方案遭到欧洲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集体反对。新西兰足协表示，事件已经导致外界对非法领导层失去信任，调查不能只是内部走过场，代表136个会员协会的三大洲足联目前均要求审查因凡蒂诺的领导方式。不过，非洲和南美足联仍公开支持他连任。
4: 波兰名将斯斯瓦泰克周四在加拿大网球公开赛中女单决赛中以6-2、6-3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基娜，夺得个人本赛季首项冠军。这也是6届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首次打进加拿大公开赛决赛。比赛中，他凭借快速移动和稳定的底线进攻掌握主动，则失误频繁，首盘就出现12次非受迫性失误，招牌发球也未能发挥威力。斯瓦泰克本赛季表现起伏，并在多项大满贯赛事中终止8强，此次夺冠为他备战美国网球公开赛进入信心。
3: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732.41点，下跌0.20%；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85.76点，下跌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729.16点，下降0.28%。
4: 大宗商一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0.26%，报4430。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1.42%，报82.4美元每桶，周涨5.4%；布油主力合约涨2.1%，报88.9美元每桶，周涨6.4%。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818美元。
3: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27.18点，上涨0.01%；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5116.85点，下跌1.10%；日经225指数收于68713.8点，上涨0.59%；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

0: 1,674.32人民币。
1: 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七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为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滑，也是14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经济学家原本预计零售增长0.1%，排除汽车、汽油和建筑材料等项目后的核心零售销售也下降0.4%，与市场预期增长0.3%形成明显反差。其非部件销售减少1.8%。分析认为，大规模退税带来的消费刺激逐渐消退，加上亚马逊将会员促销日提前了至6月，共同压低七月数据。疲软报告促使经济学家下调第三季度的增长预测，也降低了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
0: Alphabet 今天披露，截至6月30号，公司持有约5亿5120万股的 SpaceX 的股票，按当时股价计算价值约942亿美元。Alphabet 在2015年向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投资约9亿美元，10年间账面总价值增长超过100倍，并成为 SpaceX 最大的单一机构投资者。SpaceX 今年6月12号以每股135美元上市。6月底股价达到170.86美元，随后有所回落。按照星期四收盘价计算，Alphabet 持仓价值约779亿美元，仍相当于最初投资的86倍以上。监管文件还显示，Alphabet、富达、黑石等5大机构持有约1/4的已披露机构股份，股权集中度较高。
1: 中国人民银行周五公布的数据七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创有记录以来。市场此前预计新增贷款约450亿元，居民贷款减少4603亿元，其中包括住房按揭贷款、企杠杆和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持续疲弱。前7个月新增贷款总额为10.38亿美元，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12.87亿元。人民币疲软的余额同比增速下降5.1%，再创历史新低。央行表示将维持适度宽松政策，并推出支持措施，但尚未明确暗示降息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Coco 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W.com，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2: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9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迪锦，欢迎您的关注。那么在科技行业快速演变的中，今天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在关键的岗位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她们以专业性、洞察力和领导力推动着科技的未来。今天呢，我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一位优秀的女性科技领袖，她是思文，目前她是一名产品工程师，主要做金融科技方向的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产品。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他的工作呀，是把复杂的数据和 AI 技术变成投资人和企业真正用得上的工具。那么首先我想请思文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思文。
11: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乐章思文，也可以叫我思文。然后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这次的邀请，也很开心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金融科技领域从业的一些经验和观察。对，非常感谢。
10: 谢谢思文，我看了你的经历，我觉得哇，真的是大开眼界，可以说是经历和背景非常的丰富啊。你有参与一些AI 产品的开发，包括面对这个风险投资股权私募和家族办公室的一些智能产品的投资分析平台，从而帮助投资人更快的理解项目，生成尽调报告和投资备忘录，可以说是为他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首先我就想对你的背景非常的好奇，我看到你本科是在华大读的经济和教育双学位，那么后来呢又在各大转向了这个数据科学和金融科技的产品开发，可以说这两条路径看起来是不是直接相关的，但是又有一点相连性。那么当时是怎么样想到在本科和硕士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1: 没问题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个并不像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转型吧，而是把不同阶段我所学习到的内容逐渐的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在本科的学习阶段，因为主修的是经济学，然后辅修的是教育学嘛，然后经济学我觉得学习的范围比较宽泛，其实当时更多是偏学习一些理论的知识。我觉得从学习经济学的这个经历来看呢，它其实帮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底子。它其实帮助我理解了一些市场和金融和资本的一些运作的规律。然后教育学呢，它其实更让我在意的是怎么把复杂的信息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一些内容和如何使用未来我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技术的内容。然后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呢，因为当时是在2022年左右，然后当时 ChatGPT 和 AI 的这种快速的崛起，让我第一次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其实也可以改变很多，就是包括当时我在学生的一些做作业的一些流程，和现在我进入到工业界能改变到很多行业工作的一些方式。所以呢，当时这个重要的契机呢，让我在哥大选择学习了大数据，当时是叫数据科学这个专业。所以呢，我觉得数据科学呢 其实更像是一套可以运用在不同领域当中的一个工具，能够把一些比较宏观或者抽象的问题转化成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啊，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来研究和解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对，所以大概我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10: 思文，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是年轻的一些听众，包括正在读大学的，或者是即将毕业准备就业的，或者是甚至还没有选择，开始选择大学专业的一些年轻人。那么，你作为过来人，也可以跟他们提提一些你自己个人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现在好多人说 AI 发展的太快了，如果你学计算机呀，或者是数据科学呀，经济学呀，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了，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11: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两个其实还是，对于想要在科技行业从业的同学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学科，也是基础学科吧。而且就是我觉得 AI 发展虽然的确很快，然后有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可以被自动化，但是我觉得这也会创造一些新的岗位。尤其是在这个26年 Quarter One 就第一个季度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很多传统的像 Software Engineer 这种岗位，变成了叫 Software Engineer AI Native，就是他现在科技公司其实更重视想要录用一些具有会用 AI 产品或者用 AI 来自动化普通程序员工作的这些新鲜的血液，所以我觉得打好这个写代码和数据科学的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吧，重要的不是选择一个热门的专业，而是怎么说，就是建立起一个可以持续学习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是非常前沿的两个专业啊，不光你是需要掌握一些可能以前比较传统的写代码的一些逻辑啊和算法，然后你还是需要不断的根据这个行业的崛起来继续成长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两个赛道，对。
10: 对，其实我很赞同你说的，因为这个行业变化太快了，我们很难预测未来哪一个是当前最火的专业，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就是个人兴趣去坚持做一件事情。其实最后，无论这个外界的环境或者行业发展成什么样，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立足之地哈。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学生和家长都比较焦虑，总是觉得，哎呀，如果我选了这个专业，将来会不会被 AI 取代？选了那个专业，将来会不会被取代？但都有可能，对吧？但是自己的这个热情是能够坚持一件事情的更持久的动力。那我
11: 对，
10: 觉
11: 没
10: 得
11: 错。
10: 我看到你之前的这个经历当中也有一个教育的背景，我想作为孩子的家长，因为我也有一个，快9岁的孩子，对，我们就很感兴趣。但你作为有教育专业的背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你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在做 AI 产品的时候，更在意这种，年轻人或者是学习者哈，我们叫 lifelong learner，他们能不能看得懂或者是用好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教育工作者，他会。非教育工作者，他会把产品做得很高大上，用一些听不懂的名词，让用户看起来觉得很高深。但是其实最好的产品，往往是用一两分钟就要让所有的用户都能够理解并且能使用，这样才是真正好的产品。你觉得作为教育学的背景，有没有在这方面给予你一些启发和帮助？
11: 对，我觉得您说的没错哈，我觉得肯定会，就是做教育学的这个背景，让我用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吧，在当我去面对一些更 technical 的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更新或者开发的时候，我觉得以一个教育学的。教育学过教育学的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做技术的人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比如说你做这个模型是否先进，或者是就是功能是否足够复杂，就像您刚刚说的，但是就是通常不会就是太去关心这个 模型，比如说用跟用户到底用户到底体会的是他用的这个模型能不能真正的帮他们带来这个效益。所以我觉得就是用户通常更关心的是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应该相信这个 AI 给我带来的这生成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所以就是有这个教育背景呢，让我意识到更好的产品呢和教学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其实他们都是需要理解用户目前的 pain point， 和他们不了解什么，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复杂的信息传递给他们。就像我平时做产品开发的时候，会经常需要跟一些 non-technical audience 非技术的这些客户来讲解我们的产品。所以呢就是教育学呢其实能更让我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然后把一些比较晦涩难懂的词转化成一些他们可以理解的一些简单的例子。对，所以呢可以能让我更简单的把技术上的这些更新呈现给他们。对
10: 对，思文，我特别赞同你说的。所以之前有一个段子哈，就是分析未来在这个产品设计方面最好的两个专业，一个教育学，一个是心理学，因为他们真正能够体会用户的心理，挖掘用户的心理，真正在跟用户的交互上面有一种好的体验，所以现在叫做这个用户体验师，对吧？是一个比较好的职业。所以技术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型，最重要的是要让用户能懂而且容易使用。对，那么从你这个经济学的背景来看哈，因为你的专业背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啊，涵盖四个这个不同的方向，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你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在金融领域最大的一个价值是提升效率，还是重新分配一些信息差？还有就是你怎么看待现在大家非常讨论的很火的一个问题，就是 responsible AI？ 因为你说真金白银交在一个人的手上我们都觉得不靠谱，怎么能够交在 AI 的手上让用户觉得靠谱这件事儿，尤其是一些对金融领域没有那么熟悉的人来讲，他如何放心的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一些金融的一些信任度吧转嫁到 AI 身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1: 您这个问的问题都很好，我觉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吧。我觉得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觉得 AI 在金融领域首先是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吧，然后其他的像您说的第二点就是重新分配信息差，我觉得两者是都有的。我觉得就是 AI 其实给我们不光是金融领域，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价值就是降本增效嘛。然后从投资人，就是从我们的客户的角度来说呢，他们需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去阅读比如说商业企划书啊，或者财务报告啊等等的这些资料。然后呢，现在 AI 其实可以做到很快速的，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速度来根据客户的问题提取数据啊，然后整理重点啊，然后生成他们所想要的报告。所以呢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对他们来说是reduce workflow， 对吧？然后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可以用 AI来减少比如说雇佣初级的金融分析师来达到降本增效。然后呢同时呢，像过去的一些金融服务机构，其实他们拥有更多的数据嘛，和专业分析师和可以分配的一些资源，肯定比一些中小型机构或者是像家族办公室啊，或者普通投资者，像我们普通人拥有更多信息的优势。所以呢现在AI 的崛起呢，其实也是降低了很多复杂的这种分析信息的成本，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像我们一样也可以获得类似于去 Morgan Stanley 或者 Goldman Sachs 这种大投行来得到的这些投资信息。对，所以呢对，像您刚才说的提升效率和重新分配信息差，我觉得是都有。对 然后您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
10: 现在谈到的一个就是 responsible AI，就是 AI 只是一项工具，真正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平台来监管，或者是一些实体的金融分析师来监管 AI 的应用？
11: 对，我觉得这点是肯定的，就是responsible AI 的核心其实是以我的理解，其实就是包括对于数据的质量，还有模型的偏差和一些就是隐私的保护来进行监管嘛。然后像我做这个 Velvet AI 这个产品，很多个环节都会有 human in the loop， 就是会设计人偶审核和就是用来确认 AI 生成的这个结果是可以追溯的，然后我们会用 human in the loop 来就是 manually 检查这个引用的来源。所以这点其实是像您说的，肯定会有真人来核对这些信息。对，
10: 那你们现在人工的审核成本，你觉得大概是你认为是这个成本是较高还是较低呢？
11: 其实从产品的初级开发的阶段，其实还是人工需要花费的人工成本还是比较大，然后随着这个 AI 不断的更新迭代，包括我们用户的数据量越来越大，我们持续做的这个产品的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不用很大的人工成本来就是维护这个 AI， 对，就是维护这个 AI 的用的人工成本比开发时候用的少得多，对。
10: 你觉得你们的人工审核这个过程是你们公司自己自主提出来的一种反映着对客户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呢，还是整个社会平台的一种要求，或者是政府监管的一种要求？
11: 我觉得两者都有吧。对，我觉得一是出于对客户的这个责任感，因为我们的客户其实都是家族办公室和一些就是做投资分析的人，所以呢他们作为金融从业者其实非常看重这个非常严谨对于数据来源，所以呢我们肯定是需要通过人文的核对这个 AI 生成的结果来确认，同时呢我们也会选择就是从我们的用户提取少量的 sample， 然后来让他们帮我们做这个大语言模型 LLM 的 labeling， 就是让他们帮我们标注生成的答案，这个可能是有偏差的，然后或者是这个是对的，然后我们来通过他们给我们反馈来计算我们模型的就是 accuracy， 然后再根据这个继续修改。对，
10: 所以其实目前我感觉这个成本还是比较大，希望未来的这个模型能够跑得越来越顺畅，就人工的成本可能我估计会越来越低哈，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哈。我看到你在这个各大读数据科学的时候，其实是数据科学跟金融可以说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从你刚刚的描述当中，我感觉是不是当时的这个数据科学的专业对于你后来做这个金融 AI 这种产品也会有一些启发和影响？
11: 对，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我们当时有一节课，就是哥大是叫 Machine Learning Fundamentals 嘛，然后那门课呢，其实对我之后的工作影响还是挺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期末的一个项目，就是比较 open ended， 老师呢让我们自己选择一个方向，根据就是一组人吧来完成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当时呢，我们这组人选的是就是搭建一套自动股票交易的一个 machine learning system 吧，然后呢它主要的这个功能就是需要读取当时的市场数据，然后呢利用科技机器学习的模型来分析股票的趋势，然后再根据设定一些策略生成的就是交易信号让它自动实时交易。对，我觉得这个当时是第一次吧，让我比较完整的思考怎么把数据啊模型和金融决策连接成一套完整的系统。 对，所以这个经历后来对我做金融产品，就是 AI 产品的开发的影响非常大。然后说实话，我现在其实自己也在偷偷完善这个系统，让 AI 帮我炒股什么的。对，希望可以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对，我们公司也有做这样一个产品，就是用 AI 来炒股的一个产品，但是我感觉现在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是整个社会的这个诚信度，信任度还没有达到，因为大家都不太在测试阶段大家是愿意的，但是当真正的交易阶段的时候，大家都会害怕 AI 出现一些比如说幻觉呀，或者是一些技术的困难，到时候真正有这个资金上的往来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风险是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如果有一些大客户他们愿意投入很多的资金在这个AI 炒股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不断的这个测试才可以哈。
11: 对，这个对这个肯定是把这个 AI 模型先不用真的钱，把它用 paper money， 现在一个模拟测试的这么一个 sandbox environment， 先给它对测试的成功一些，然后才能推向用户。对，
10: 对，我记得之前看到你的介绍当中探讨过，说你认为这个技术的价值是帮人做出更快、更清晰、更可靠的决策，包括你们在跟投资人的这个产品的沟通过程当中。那么我觉得这三个标准都很有意思，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难实现的，尤其是在现阶段？
11: 我觉得现阶段比较难实现的是可靠吧。我觉得速度其实是可以通过更好的基础模型的不断更新迭代来实现的，然后清晰度其实也可以通过产品设计或者是信息结构可以 改善，但是我觉得可靠性涉及的环节更多一些。对，对，我觉得它不仅是取决于模型本身有多先进，还考虑到数据的质量和信息的一些时效性的问题，和这个比如说用这个 AI 的业务背景，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对，特别是我觉得在金融领域吧，因为同一个指标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它的意义不太一样，然后同一个指标也有可能因为时间的范围或者是计算的方法或者是数据来源的不同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对，所以如果 AI 没有理解这些偏差的话，其实即使生成的答案看起来比较专业，但是也有可能误导用户，所以我觉得还是可靠性更难一些。
10: 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因为这个速度的话，如果你不讲究可靠性和准确性的话，快有什么用呢？对吧？它最后不能给客户带来真正的利益，所以我很赞同你的观点。我知道你最近参与开发了一个新的产品啊，叫 Velvet， 是不是 AI？ 那么也是一个面向这个风险投资、还有私募股权和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投资分析平台，可以说是帮大家。用户解决了很多这个时间成本啊，也能够更快的理解项目、生成报告和投资备忘录。那么你是专职做这个产品吗？还是你也有其他的工作，然后是兼职在做这个产品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1: 我现在大概70%的时间是花在这个 Velvet AI 上面，然后。另外30%是在做另外一个产品，是我们公司跟 Velvet 合并之前，我的前公司在做的一个产品叫 Revere One。对，然后30%是，对，花在做 Revere One 和维护 Revere One 上面，大概是这样。对，
10: 我觉得现在真的你们这一代应该是95后、90后，都是非常非常，就是。还是00后哦，应该是00后。
11: 哦，我是99，算是吧。这
10: 天哪，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的有想法，刚好也是顺应了这个 AI 的时代潮流哈，都非常的有很前沿的一些想法。那么你在参与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在跟一些家族办公室合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说？会有一些因为比较年轻啊，或者是年龄上的一些问题，会沟通上面你觉得会有问题吗？还是你觉得他们还是蛮相信现在的年轻一代创业者的？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在中国，然后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 hierarchy 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等级，就东亚的一种文化，东亚文化就是等级制度。一般年长的会比较受到尊重和信任，年轻的创业者即使有好的产品也很难得到信任与肯定，但这一点可能在美国或者西雅图或者硅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硅谷和西雅图有很多非常年轻的创业者像你一样，也能够得到被认可。所以你觉得你们在跟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年轻或者什么的，他们会有一种觉得哦你们还太年轻这样的一些想法？没有，
11: 我觉得我的直观感受是没有，对，因为对，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因为也是硅谷的新创公司，所以呢，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比较年轻化，我们整个公司的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然后大部分的工程师都是像我这么大，就是25、26岁这种。比较年轻的小孩，对，然后呢有一些manager 他们是三四十岁吧差不多，但是他们也非常乐意去就是跟年轻人探讨我们这个对于 AI 啊和最新的科技的走向和洞察会进行一些探讨。对，而且我们的客户其实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产品是 AI 相关的嘛，所以他们通常可能就是 他们的 expectation 可能也不会像普通的说那种大投行的expectation 会一样，对，因为一般在硅谷来说，做 AI 的这些初创公司的团队就是比较年轻，因为年轻人可能能更好的去接收一些新的信息，而不是用一些老的比较陈旧的一些约定俗成的方法去就是套公式啊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些产品。对，所以我们的客户其实也都还比较 open-minded， 也都挺乐意跟我们交流想法，然后也非常乐意把他们想就是 implement 的一些 feature 或者一些改动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也会很积极的给反馈和修改。对，
10: 太好了，我觉得美国的创业环境还是非常很给年轻人一些机会的，而且他们也肯定年轻人在视野这方面更为前沿哈。那么对，这个可能跟东亚的文化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对，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商业环境，我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你的这个分享。那么在你觉得在这个过去这个你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要提供一个尽调报告，那么里面应该有一些大量的一些非标准化的行业的判断和细节，那么 AI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成的质量，目前你们个人评价你觉得是相对高质量的，还是说未来还有提升的这个空间？
11: 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是达到我们用户的需求了，然后他们给我们的反馈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的建议吧。对，
10: 所以你们的模型是自己做的模型，还是购买了其他公司的大模型？
11: 我们是用了那个 OpenAI 的 base model。
10: OK 对，
11: 但是就是具体是怎么，就是 AI 是怎么把这些高质量的一些内容生成出来的，其实可能涉及到一些就是 AI 完整的开发的流程，对，会稍微 technical 一些，如果你想就是听我讲的话，我也很乐意分享。对，
10: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销售的环节吗？我感觉现在 AI 的产品很多，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困难的是销售的过程，因为如何让客户来接受你们的这个产品，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1: 对，其实说实话我不是负责销售
10: ，okay.
11: 所以我其实不是很清楚这个销售的流程一般是怎么样。对，但是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开发。对，就是呢，我们一般来说是分为几个大步骤。第一个呢，是我们会把我们客户给我们所有的文件都收集到一起，这些文件呢包括商业计划书，然后他们的财务报表，和他们的 email， 或者是会议记录，然后我们会把这些进行解析和清洗，然后呢会按照这些内容结构的不同来分成不同的信息片段，然后我们会通过 embedding 这种技术来把文字切换成向量，然后把它存到 vector database 里面，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 FASS files 这个vector database。 对，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当投资人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或者是系统需要生成报告的时候，我们会启用这个 RAG pipeline， 会从这个向量数据库所检索出来的最相关的一些原始的内容，然后来把它提供给大模型。然后呢，这样的这个大模型的主要回答的依据其实是根据真实的用户给我们提供的项目的资料，而不是纯靠自己的记忆或者是去联网连这些 Google 等等这些外网来生成答案。然后在生成答案的阶段，我们其实还是会按照尽调报告的结构，然后把任务拆分成那个市场分析，财务的表现和 competitive， 就是竞争格局吧，然后这种不同的模块，而不是让模型一次性的去生成一整篇的行业报告。 然后呢，我们会同时也会加入 human in the loop， 然后来加入 citation 来看它这个具体生成答案是根据哪一份文件或者哪一段原始资料来生成的。对，这差不多是一整套流程吧。然后 AI 呢，其实它主要的作用不是代替投资人去凭空的做出一些判断，而是通过就是一系列 AI 开发的这些决策，比如说 RAG， 然后向量数据库结构化生成的一些检验机制来把大量的信息生成一份有依据的然后可以追溯的这么一份分析报告，然后再由投资人完成最终的判断，然后让他们帮我们 label 这个答案是百分之多少 accuracy， 对，然后我们再进行改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0: 因为我这个之前也做过这种类似的相关的产品，大家就很担心说 OpenAI 未来会涨价，然后价格会越来越高，所以你们有没有准备一个副版，就是比如说用其他公司的模型，当某一天 OpenAI 涨价涨到负担不起的时候，这样你可以迅速的转化到另一个平台上，不会依据 OpenAI。 其实这个现在在很多公司都有两个备份，比如说那个微软之前不是一直用 OpenAI 的那个产品来做 AI 做出来的产品叫 Copilot 吗？那现在后来发现跟 Copilot 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问题， OpenAI 有时候也不是完全的配合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也跟其他的公司叫什么 Perplexity 啊这种类似这样的模型来合作。你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就是控制风险，就是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你只是考虑到用 OpenAI 的这个基础模型的话，如果有一天他们涨价涨到你很难控制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两手准备。
11: 是这点我觉得在我们的 higher up 这些管理层肯定是有讨论的，但是目前阶段就是我们工程师还没有听到说要增加，就是要换一个模型，或者是准备换一个新的模型。
10: 你这个建议你可以提给他们。
11: 对，我也觉得我可以。
10: 因为你看微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他们之前是花了多少投了十多亿是吧，给了 OpenAI， 想要跟他完全绑定，所以微软一直是没有做自己的模型的，他们就是用 OpenAI 的模型来做 Copilot， 结果后来有一段时间这 Copilot 掉链子了，所以他们就紧张了。因为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大公司他们不是都有自己的模型吗？包括谷歌呀这些对吧，都有自己的模型，然后他就发现这人还是不能靠别人，还是得靠自己，哎，他就开始现在又开始自己是重金砸重金，现在投了多少200多亿美金现在做 AI 了。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例我也在想，的确是有，就是有时候不能完全依靠于一种模型或者是一种模式。对，这个建议可以提给老板。
11: 对，我觉得可以提给我们 manager。
10: 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做这个 AI 产品的过程当中，这个竞价报告，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投资人或者我是一个用户的话，当我看到500页的这个竞价报告，我会头特别疼。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做比如说波士顿咨询啊，做这种咨询公司的，做投资公司的，他会雇大量的人来看这些文件。那你们既然用 AI 生成，你们的模块会不会相对比较不那么枯燥，比较有趣，让用户看起来不那么痛苦，对吧？你刚刚也说
11: 的。对，其实我们是有这个生成 investment memo 竞价报告的这么一个一个功能，然后也有一个 chatbot 的功能。然后呢，生成竞价报告的这个功能其实就是可能更像您说的生成一个500页的更 industry standard 的这么一个竞价报告。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 AI 的亮点或者卖点其实就是用户可以根据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数据，把存到我们的数据库以后，他们只要提的问题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数据的，我们可以给他提供99%正确率的回答。对，所以他们就不用说自己人为的去看很多很多行，他可以直接去问我们的 AI， 比如说我想要看我们这个基金上一年的 比如说某个公司的涨幅情况，比如说它的什么 IRR 是多少，我们的这个 AI 也可以帮它算出来。对，
10: 啊，太好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会那么痛苦了，是不是？否则，对，因为我觉得以前传统的做这种投资的行业的一些分析师啊，还是很不容易的啊，经常加班，现在对真正是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效率。那但是你刚刚谈到这个准确率99%，那我就想到，因为毕竟 AI 也会产生这个 hallucination 嘛，幻觉，那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把它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或者说准确率提到最高的，你们一般是怎么操作的？
11: 我们一般会用几个就是层面吧进行控制。然后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检索、增强、生成，其实就是让模型优先依据客户上传的资料和通过我们就是 human in the loop 检验过的数据的来源来生成答案，而不是完全靠模型自身的记忆或者是靠 open resource。然后其他的就是需要把这个模型生成的结论附带 citation， 就是这个来源可以让用户能够回到原始的文件进行审核。然后我们的生成的 citation 也是可以点击的，就是他点到那个 citation 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数据的来源是哪一行，然后我们会把它 highlight 出来。对，然后呢第三点呢，其实就是我们会尽量的将事实和判断来分开。比如说像公司的收入啊，或者是资金的金额属于事实信息，然后像市场竞争力啊，或者是团队执行力呢等等，这些属于一些分析的判断，所以我们会把它分开处理。对，然后其他呢就是为了增加我们这个产品的可信度吧，然后我们还会增加一些对于数据格式进行的验证和数字的一致性来进行人工的审核。对，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是假设 AI 永远不会犯错，而是确保这个错误能够及时的被发现，然后能够及时的被纠正。
1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去控制风险，对不对？还有就是你说到客户，比如说他的资料提供给你们，你们来帮他进行这个分析，那他的资料可能是非常非常繁琐的，有的是 Excel， 有的是 Email， 有的是他自己公司内部的系统，你们在收集他的数据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收集呢？
11: 我们会通过让用户给我们上传到那个Dropbox 这个平台或者 Box。 对，然后呢我们从他们一般发过来的时候会进行加密，所以呢我们是和我们这边不会有数据就是叫什么会非常的 discreet。 对，然后我们就从那个 box 上面下载他们发来的邮件的附件或者是 PDF 或者 Excel，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 AI 产品来把这些文件和表格来把它 standardize， 就是说会把它转化成 JSON 或者是这稍微有点 technical 或者 CSV 的格式。 对，然后呢，我们会接着用 Python 来进行数据流程统一的，就是的统一这个公司的名称或者是日期或者币种，来进行更深入的一个清洗。然后呢，我们会把它清洗过的数据会把它 map 到一个很大的一张 Excel 的表格上，然后上传到我们叫 Salesforce 云端的数据库。对，大概是这样。
10: 我还有一个问题，思文，我想请教您，就是因为你们这边的很多客户他是家族办公室，他可能有一些信息想让你们知道，但是有一些信息他可能不想让你们知道，这样他在给你上传信息到 Xbox 的时候，他可能就叫什么谷歌 Drop 之类的啊，他可能会有挑选性的选择性的，比如说他把50%的资料上传给你们了，但是另外50%他没有上传，也很有这种可能，对吧？那么这就有可能影响到你们的 AI 做出的判断，对吧？
11: 对，但是我们默认的收集的材料，就是我们会100%把他们给我们上传的所有的数据都录入进来。对，
10: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他有可能会不，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数据都传给你们，他有可能会有所隐藏。那这个它的隐藏会不会影响这个数据最后分析的准确性？
11: 我觉得是，可能首先是要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2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今天这30分钟，我们把目光放到一场即将在 Redmond 举办的台湾音乐节 Formosound 雨声音乐节，8月29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 Redmond Downtown Park， 活动免费入场。今天我们用音乐提前来认识一下这次会来到西雅图的几位重量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爱之日常音乐节主题曲，现在开始做朋友。现场除了音乐，也会有台湾美食、饮品、手作摊位和社区团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演唱这首主题曲的黄韵玲、郭恒琪、陈建奇、桑布一、万芳这一次都会来到西雅图，阵容豪华，大家千万别错过哦。许富凯是台语流行音乐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位歌手，8月29日他也会在 Formal Song 现场演出，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许富凯的《我的心肝宝贝》。

0: 我的心肝宝贝。
1: 接下来这位是郑怡农，他是创作歌手，也是演员和写作者。2023年，他以全台语专辑《水逆》拿下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和最佳台语专辑。他的歌常常在温柔里带着独立、清醒和不退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郑怡农的《牵我》。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这次的阵容很特别，因为它让不同世代、不同语言、不同音乐脉络的台湾音乐人一起站到西雅图的舞台上。下面这一位是桑布一，来自台东卑南族，他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桑布一曾多次获得金曲奖肯定，也是把原住民族语、传统歌谣和当代音乐带到了更大的舞台的重要音乐人。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桑布一的《温暖的光》。

Formosa 想让西雅图看见台湾多元真实的样子，桑布衣的音乐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颜色。接下来是很多华语听众都非常熟悉的万芳，她是歌手、演员，也有多年广播主持经验。万芳的歌陪伴过很多人的青春和人生阶段，心不了情、猜心，都是一想起来就能把我们带回某个年代的作品。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万芳的《心不了情》。

最后，我们用黄韵玲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黄韵玲是台湾重要的歌手、词曲作者和制作人，有音乐精灵的称号。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她的《关不》。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大家，8月29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晚上9点 Redmond Downtown Park 免费入场，希望我们那天在现场相遇。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英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上海的天际线，投向那些在梧桐掩映里，在南京西路灯火中，在武康路转角处静静伫立的百年建筑。它们是上海的表情，是时光的刻度，是砖石写成的史诗。而写下这一切的人，是一位来自遥远欧洲的流亡者，拉斯洛·乌达克。从奥匈帝国的建筑世家少年，到西伯利亚战俘营的逃犯，从身无分文登陆上海滩的异乡人，到撑起半座上海近代建筑史的大师，从古典主义的追随者，到装饰艺术与现代主义的先锋，乌达克的一生是战争、流亡、重生与创造的奇迹。他用30年光阴，在异国的土地上，把苦难淬炼成建筑，把漂泊定格成永恒，为上海留下了100余座经典，其中30余座成为优秀历史建筑，化为这座城市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今夜，让我们跟随电波，穿越100年时光，走进乌达克的生命旅程，感受那些建筑背后的热血、温柔与坚守。

1893年1月8日，奥匈帝国的拜斯泰采巴尼亚市，一座依山傍水的矿业小城中，诞生了一个名叫拉斯洛·乌达克的男孩。他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建筑世家，祖父参与建造了布达佩斯的第一条地铁，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建筑承包商，家族的血液里流淌着砖石、木材、图纸与工匠的温度。乌达克的童年在建筑工地的喧嚣中与图纸上的线条作伴。9岁时，他就跟着父亲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学放线、砌砖、木工手艺。12岁，他正式成为了父亲建筑公司的签约雇员。小小年纪，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木匠、石匠、泥水匠三项手艺，双手布满老茧，眼里却闪烁着对建筑的痴迷。他说，建筑是有生命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梁柱都在诉说着人与土地的故事。

17岁，乌达克考入了布达佩斯皇家圣约瑟夫理工大学建筑系，接受正统而严苛的学院派教育。他天赋异禀，勤奋过人，在课堂上吃透古典主义的精髓，课后泡在图书馆里研究欧洲建筑史，假期又回到工地实践，使理论与技艺相融合。

21岁时，乌达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年独立设计了人生第一件作品——维赫奈镇圣母玛利亚女王教堂。这座建筑充满了纯净、庄严和信仰的力量，预示着一位建筑大师即将崛起。彼时的欧洲正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之下。1914年，战争爆发，奥匈帝国全面征兵。刚毕业的乌达克放下了画笔和图纸，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炮兵军官，奔赴俄罗斯前线。他曾是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最年轻的会员，前途无量，本该在欧洲的建筑舞台上大放异彩，但却被战争裹挟，跌入了深渊。1916年，东线战场的炮火中，乌达克不幸身受重伤，被俄军俘虏。他被押上了冰冷的火车，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送往遥远的战俘集中营。从文明欧洲到蛮荒冻土，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命运在一夜之间将乌达克从云端摔入了泥沼。集中营里，饥饿、寒冷、疾病、奴役是生活的全部。无数战俘在绝望中死去，而乌达克却从没有放弃。白天，他做着最繁重的苦役，夜晚，他借着微弱的火光，在碎纸片上画建筑草图，把对建筑的热爱当作对抗苦难的唯一武器。他有着超凡的语言能力，懂7-8种语言。在战俘营里，他用各种语言与人交流，用智慧观察，默默等待着逃离的机会。

1918年，一战结束了，奥匈帝国解体，战俘营陷入混乱。在一次转移途中，乌达克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纵身跳下了疾驰的火车，消失在西伯利亚的茫茫雪原中。没有食物，没有衣物，没有证件，只有一身破旧的囚服和一颗求生的心。他凭借强大的意志，徒步穿越冰封的黑龙江，踩着刺骨的冰雪，一步一步走入了中国的土地。

逃亡的终点是哈尔滨。这座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给乌达克这个落魄的流亡者一丝喘息。他用假证件与铁路工作证辗转拿到了通行证，登上了南下的游轮。

0: 1918年11月28日，上海外滩的码头，烟波浩渺，汽笛长鸣。25岁的乌达克踏上了这座陌生的东方都市，身无分文，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只有一身疲惫和一个被战火撕碎的梦想。站在黄浦江畔，看着外滩的西洋建筑和车水马龙的十里洋场，这个刚从死亡线上逃回来的年轻人，此时此刻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这里扎根，并将用手中的笔改写这座城市的建筑史。中国上海张开双臂接纳了这位流亡的建筑师，而乌达克也用他一生的才华回报了这座城市的温柔。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我们要带您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匈牙利建筑设计大师乌达克的生命旅程，感受那些建筑背后的热血、温柔与坚守。

初到上海的乌达克举步维艰，他不会说中文，只能说德语、匈牙利语和英语。在这座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偌大城市中，他像一粒飘荡的尘埃，渺小而无助。为了活下去，他放下了建筑师的骄傲，走进美国克利洋行，应聘成为一名普通的绘图员。克利洋行是当时上海顶尖的建筑事务所，汇聚了各国的精英。乌达克从最基础的绘图、描图做起，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白天伏案工作，晚上自学中文，啃着生硬的汉字，融入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他的功底太扎实了，从小练就的工匠技艺、学院派的严谨素养，让他在图纸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每一根线条，每一个比例，每一处细节，都是那么精准、优雅，充满灵气。老板罗兰德·克利很快就发现了这名年轻人的天赋。仅仅半年，乌达克就从普通绘图员晋升为主任建筑师，被引荐到上海租界的上流社会，开始独立接手项目。他疯狂地吸收着上海的气息，把欧洲的建筑美学与上海的城市肌理、生活方式和文化底蕴融合在一起，体现在他的设计中。

192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黄金时代，租界繁荣，商业兴盛，中外富商名流精英纷纷涌入，渴望建造属于自己的地标性建筑。古典主义、折中主义、装饰艺术风格，各种流派在这里碰撞，上海俨然成为了万国建筑博览会。而乌达克恰好站在了这个时代的风口，他的早期作品延续了欧洲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的风格，沉稳、典雅、精致。美国花旗总会大楼是他在克利洋行时期的代表作，八层建筑，乔治亚复兴风格，深棕色墙砖饰面，白色大理石勾勒线角，顶层的帕拉蒂奥式拱窗庄重而不失灵动，内部的弧形大理石楼梯，铸铁花式栏杆，美洲殖民地风格的木装修，每一处都尽显匠心。这座建筑后来成为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所在地，如今又迎来了上海金融法院，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巍峨。还有上海洪恩医院，也就是如今的华东医院一号楼，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长廊、浅门廊、花园环绕。在这里，乌达克特意去弱化医院的压抑感，让建筑与自然相融，让患者在舒适的环境中疗愈。

1924年12月1日，31岁的乌达克在外滩24号横滨正金银行内挂出了自己的招牌“乌达克打样行”。从流亡者到独立建筑师，从绘图员到事务所老板，他用6年时间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完成了人生的逆袭。也正是在这一年，乌达克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吕户德国富商的女儿吉塞拉·麦耶。爱情的降临让这个漂泊的灵魂有了归宿，他向岳父借钱，亲手设计建造了自己在上海的第一栋住宅。这座建筑融合了欧洲中部与地中海风格，温暖而温馨。家庭的如意，事业的起步，让乌达克彻底爱上了上海这座城市。他把上海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人生也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

独立开业后的乌达克迎来了创作的爆发期。医院、教堂、学校、银行、公寓、私宅，他涉足所有的建筑类型，风格多变，不拘一格。他不再局限于欧洲古典主义，开始拥抱新的潮流装饰艺术风格。这种源于欧洲、风靡美国的现代美学，简洁、几何、动感而奢华，与上海的摩登气质完美契合。乌达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潮流，他果断地抛弃了复古的繁琐，拥抱现代的简洁，把装饰艺术与上海的地域特色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设计之路。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他曾经表示，建筑是应用艺术，外在的呈现是内部的结果。建筑不一定总要创造出新的东西，因为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材料，总会催生出新的解决方案。这句话成为了乌达克一生的设计信条，也让他的建筑永远扎根于土地，服务于生活。

从1918年到1947年，乌达克在上海的29年中留下了百余座建筑，每一座都堪称经典，每一座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它们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串联起这座城市的摩登与优雅。

海中路、与武康路、天平路、余庆路、兴国路五条道路的交汇处，有一座楔形的大楼，它像一艘巨轮，静静停泊在街角。这就是武康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是现如今上海最网红的地标，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乌达克在上海最知名的作品。1924年，万国储蓄会委托乌达克设计这座公寓，地块狭长，呈楔形，是城市转角的一块鸡肋地块，无数建筑师都对此望而却步，但乌达克却看到了机遇。他从纽约熨斗大楼和法国诺曼底号战舰中汲取灵感，大胆采用了楔形造型，打造出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武康大楼高8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立面简洁流畅，竖向线条挺拔，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几何纹样点缀其间。下面2层为商铺，3层以上为住宅，功能分区清晰。乌达克巧妙地利用转角地形，让建筑与街道完美融合，每一个角度都呈现出优雅的轮廓。楼内户型方正，采光充足，配有电梯、暖气、独立卫生间，在1920年代的上海堪称顶级豪宅。建成后，武康大楼成为上海名流的聚集地，电影明星、作家、艺术家们纷纷入住。它是上海近代公寓建筑的开端，是城市摩登生活的象征。100多年后，它依旧是武康路的灵魂。在梧桐掩映下，红色的墙面、出挑的阳台、半圆的券廊，承载着上海的浪漫与沧桑。而乌达克用一座建筑解决了城市转角的难题，定义了上海的公寓美学，让一片鸡肋地块成为了永恒的城市地标。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我们要带您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匈牙利建筑设计大师乌达克的生命旅程，感受那些建筑背后的热血、温柔与坚守。

位于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电影院，是老上海人口中的远东第一影院，也是中国现代建筑的里程碑。这座建筑是乌达克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让他从优秀建筑师一跃成为上海建筑界的先锋。1931年，英籍华人卢根买下了老旧的大光明戏院，决心重建，打造远东最顶级的影院。他找到乌达克，只提出一个要求：颠覆传统，引领时代。彼时的大光明戏院地块面积狭小，形状不规则，条件极差，而乌达克却迎难而上。他彻底抛弃古典主义的繁琐，全身心投入装饰艺术风格，用现代设计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他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立面以横竖线条交叉切割，浅黄色墙面搭配大面积玻璃窗，简洁而富有动感。大门12扇各合金玻璃门，墙面以黑色大理石镶嵌，南侧高耸起玻璃灯塔，夜晚通电后灯火通明，数里之外可见，成为南京路上最耀眼的灯塔。剧院内部可容纳2000余人，大厅宽敞华丽，冷气系统、音响设备、旋转楼梯，无一不是当时最先进的配置。

1933年，大光明电影院落成，轰动了整个上海。白鹅女郎领票，冷气开放，光影流转。它成为上海摩登生活的符号，中国电影的圣地。梅兰芳曾为影院开业剪彩，无数经典电影在这里首映。这座建筑标志着中国西式建筑从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吴达克用它证明了自己的先锋眼光，成为上海装饰艺术风格的领军人物。

国际饭店，上海的城市图腾，曾经的远东第一高楼，保持上海最高建筑纪录近半个世纪，至今仍是上海市大地测绘坐标原点。1930年，四行储蓄会斥巨资在跑马厅北侧购置地块，计划建造远东最高大楼。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因为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艺术派风格，一至三层为群房，十五层以上逐层四面收进成阶梯状，尽显楼宇的高耸挺拔。面对上海软土地基的难题，乌达克创新地采用了梅花桩基础，400根原木美松桩基，每根钢柱下打5根木桩，最深达39.8米，搭配钢筋混凝土筏式基础，让大楼稳稳扎根于地下。结构采用国产黄铜钢框架，质量轻，强度高，外墙1至3层用青岛崂山黑花岗石，4至22层用国产泰山棕色面砖，内部用山东玉佛石、大理石铺砌，把国产材料用到了极致。

耗时2年4个月。1934年12月1日，国际饭店正式落成，震惊了世界。抬头看楼冒落地，成为老上海的经典笑话。国际饭店是远东第一高楼，是上海的骄傲，是中国近代高层建筑的开端，也影响了无数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建筑大师贝聿铭就曾经说过，少年时看着国际饭店拔地而起，那一刻他立志成为建筑师。乌达克以勇气和智慧征服了上海的软土地基，打造了一座不可撼动的摩天大楼。它不仅是建筑的奇迹，更是上海精神的象征。开放、包容、创新、精益求精、敢为人先。

当我们讲到乌达克在上海的传奇，就绕不开一座楼，达华公寓，也就是今天的达华宾馆。它并不是乌达克最华丽的作品，但却是他住得最久、感情最深，也是他与中国告别的地方。从1937年到1947年，整整十年，乌达克把人生最后一段上海岁月安放在了这栋自己设计的十层小楼里。

1935年，乌达克已经是上海顶流建筑师，但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注册地产公司，亲自操盘一栋公寓。这栋楼原名为湖贝图斯公寓，用的正是他的名字拉斯洛的德语变体，意思是光辉的战士。某种意义上，这是乌达克以建筑之名给自己的人生立碑。这座公寓被称作小国际饭店，它高10层，在当时是沪西第一高楼，曾保持

而西区最高纪录40多年。它的设计风格彻底走向现代主义，没有繁复的雕花，而是采用乳白色水泥拉毛工艺，横线条舒展，圆角阳台，大面积玻璃窗，配以当时顶配的暖气、电梯、双卫和独立厨房。1937年，达华公寓落成了。也正是在这一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乌达克的生活被战争打破，他的建筑事业也陷入停滞。但他并没有离开这座他深爱的城市，而是选择坚守，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上海，守护着他的建筑。在此之前，乌达克一家居住在番禺路129号，那栋漂亮的都铎式乡村别墅，花园大，房间多，是他事业巅峰时期的家。然而，当战火逼近上海时，一切都变了。两个儿子正到了读书年纪，上海不安全，乌达克决定把孩子们送往加拿大留学。家里人口骤减，继续住大别墅不再合适了。而且番禺路一带位置敏感，战时人员复杂，他作为欧洲侨民身份微妙，他不想让家人置于风险中。另外，二战期间匈牙利与日本属于同一阵营，而作为匈牙利人的乌达克需要更稳妥、更中立的身份和更便于自保的住所。于是他做出了安排，将番禺路的住宅先租给德国领事，之后转售，而他自己则带着妻子、女儿和岳父岳母搬进了刚刚竣工的达华公寓。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我们要带您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匈牙利建筑设计大师乌达克的生命旅程，感受那些建筑背后的热血、温柔与坚守。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位曾经设计出国际饭店、武康大楼的建筑大师，为什么不选高层景观房，却偏偏选择住进了达华公寓一楼的大平层呢？这背后啊，其实有着多方的考量。首先，战争年代难免会遇到空袭、灯火管制、紧急疏散等各种突发的危急情况，住高层反而更危险。而一层出门就是街道，进退最快，也不需要依赖电梯，即使断电断梯也不影响生活。遇到突发情况，家人们都可以迅速撤离。况且同住的还有岳父岳母，他们年纪大了，爬楼不便。要知道，对于一个曾经经历过战俘、逃亡、颠沛流离的人来说，可控、可逃、可守，远比好风景重要的多。其次，此时的乌达克尽量要保持身份低调，已经基本停止设计大型的新项目，事务所收缩，他的心态也转向了退守。而住在一楼，不居于高处引人注目，不摆大师架子，像一个普通侨民融入公寓的日常，可以减少被外界盯上的可能。除此之外，他还留有一点点小私心，那就是把最好的景观和阳光都留给别人。这其实很乌达克。当初他设计达华公寓时，就把南侧的大阳台、好朝向、好视野都分配给了楼上的住户，而他自己选一层来居住，更显出了他内敛的本心。对他而言，家不是炫耀，是庇护所。

于是达华公寓的一层就成了乌达克在上海生涯的最后主场。白天他在这里起居会客处理事务，夜晚一家人围坐读书听音乐，度过乱世里难得的安宁。他关闭了事务所，不再承接新的项目，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和公益上。他把绘图桌、重要图纸、陪伴多年的花雕木门都搬进了达华公寓。这里既是家，也是他缩小的工作室。他为难民提供帮助，为医院和教堂奔走，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身边的人。他住在自己设计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战火，心中满是悲痛。他爱上海的繁华，更爱上海的坚韧。他相信，这座城市终将走出黑暗。

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迎来了曙光。然而，内战的阴云又很快笼罩而来。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乌达克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1946年，他的乌达克打样行被当局查封，一家人被软禁在家中，平静的生活彻底破碎。此时的乌达克已经53岁，头发花白，身心俱疲。他在上海生活了近30年，从青年到中年，从流亡者到建筑大师，他把最好的年华和最巅峰的才华都献给了这座城市。上海是他的家呀，但无奈乱世之中他已无力守护。那段日子，乌达克几乎是足不出户，在一层的屋子里默默地打包文件，整理一生的图纸和记忆。他知道离开的日子近了。

1947年1月，在达华公寓居住了整整10年后，乌达克一家人从这里出发，登上了波尔克总统号游轮，告别上海，告别他亲手打造的百余座建筑，告别这座他深爱的城市。黄浦江的潮水拍打着码头，汽笛长鸣，像一声叹息。乌达克站在甲板上，望着外滩的建筑轮廓，泪水模糊了双眼。

如今的达华宾馆一层设有乌达克纪念室，模型、老照片、故事展板等，将那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当年乌达克和家人活动的空间，疏散通道的小门、院子还有转角都还在。乌达克当初在设计这栋楼时，一定没有想过自己会以流亡者的身份在这里度过十年时光，更可能没有想过几十年后无数人来到这里说，这是乌达克在上海最后的家。

从流亡者到大师，再到流亡者，从事业巅峰到退守公寓，乌达克把最柔软、最真实、最贴近生活的一段人生交给了达华公寓的一层。这栋楼收留了乌达克的中年，见证了他的落幕，也收藏了他最深的不舍。离开中国后，乌达克辗转瑞士、美国，最终在加州伯克利定居，并为自己设计了一座瑞士风格小屋。他曾担任教皇的建筑顾问，参与梵蒂冈建筑修复，但是再也没有创造出像上海时期那样的辉煌。上海是乌达克建筑生涯的巅峰，是他灵魂的栖息地，而离开上海，他的创作生命仿佛也随之落幕。

1958年10月26日，乌达克因心脏病在美国伯克利去世，终年65岁。他的骨灰没有回到欧洲故乡，而是永远留在了大洋彼岸。他一生漂泊，从欧洲到亚洲，从亚洲到美洲，最终长眠异乡。但他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上海，留在了那些他亲手设计的建筑里。

乌达克在中国上海旅居29年，留下了超过100栋建筑作品，其中30多栋如今已经是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上海不仅给了他安身立命的机会，也成就了他的建筑事业。他的建筑理念也深度融入了海派文化的多元特质中。他把上海当作故乡，而上海也永远记住了这位建筑设计大师。

百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如今的上海，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城市天际线不断被刷新，但乌达克留下的那些建筑依旧静静伫立，在时光中熠熠生辉。武康大楼的转角依旧人潮涌动，年轻人打卡拍照，定格浪漫。大光明电影院的灯光依旧璀璨，光影流转，诉说着老上海的风华。国际饭店的顶端依旧是上海的坐标，巍峨挺拔，见证城市的变迁。

达克走了，但他的建筑永远活着。这是一段关于重生与创造的传奇。上海包容了乌达克的流亡，而乌达克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每一座乌达克设计的建筑都在默默诉说着，只要心怀热爱，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创造永恒。只要坚守梦想，无论历经多少苦难，都能迎来重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乌达克的艺术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愿您走过上海的街头，遇见乌达克的建筑时，能够读懂那些砖墙背后的传奇，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柔与力量。我是孟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